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呢？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来弯呢？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很可能是底层的思维方法没搭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敲的思维系统。那么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槟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对，你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都学什么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的一本书读薄，还有就是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那么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效果，我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开放15个名额，就15个。咱们呢一定要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要拨打 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要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
3: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favor。
1: 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 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3万4千6，反正就是加了，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的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9800 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9800，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是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啊，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跟不上了。还有就是后驱相对于前驱有什么优点啊？最直接的就是前轮只负责转向，后驱负责动力输出，所以说它这个极限高的很多，甚至在电车之上呢，这一点还能够提升动能回收的工作效率，会有更高的续航表现。还有凯迪拉克 CT5 啊，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 ,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5900起步的一口价，前段时间又上市了一个更入门的城市风尚版，一口价20.69万啊！而且这个一口价呢是能再谈的，依据配置不同，还能再有一个4000到10000的优惠。虽然现在凯迪拉克的标签呢是玉皇大帝嘛，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车友啊。整个集体足浴的狠活，但是这个 CT5 的原厂状态之下的动能其实还是这个豪华车品牌中型车里面最强的，如果愿意加钱的话，这台车配了电磁悬架。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舒适的适配性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非常非常高，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有，还有就是腿托，还有侧翼支撑调节，三系 C 级 ACL 都没有按摩功能，而加热通风还要选装呢啊！华晨宝马三系，这个是属于豪华品牌运动型中型的标杆啊。宝马三系这台车现在的优惠并不比凯迪拉克 CT5 小，325i 有接近12万的优惠，裸车价格能低到20万出头。而啊，就算是 325Li 也只22万左右，比去年啊便宜了3-4万。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前几个月呢，宝马回收了部分优惠，但是汽贸渠道还是有不到20万的车源。所以说，这个三系，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不着急，慢慢磨它的价格，因为经销商是有一些库存压力的。然后这台车呢已经转向舒适性的调教了，宝马还是懂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要的不是真正的运动，而是看起来运动。就即便是这样，三系依然是精准啊，变速箱非常聪明，特别是 CT5 的变速箱比它聪明多了啊。另外呢有一些媒体已经拍到下一代三系的谍照了啊，可能会在明年发布啊。然后如果说一般他都会拖，也会拖到后年。反正现在买三系，至少你不用特别担心它会过时。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来说说那个宝马啊，就是 BBA 集体转向中国智驾这件事儿，德系三强打响了本土化反击战。2024年宝马中国市场销量为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29%， 奔驰中国销量同样是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6%， 奥迪中国销量是 65%， 是6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9%。 这个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就是 BBA 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宝马中国销量下降了 13%， 奔驰下降了，奥迪也下降了，但相比下是理想全年交付50万辆新车，是特斯拉 Model Y 2024年销量48万辆。所以说你能看到宝马重启增程以及 BBA 三家都在智驾上与中国智驾供应商来进行合作。哎，我们说先说奥迪，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最大的奥迪自然是最早想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奥迪在智驾上找两家中国商。在去年 PPE 平台的奥迪 Q6 啊，全球首发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这台车将有可能配备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一直到去年8月奥迪 A5 在海外发布之后呢，又有媒体报道国内的 A5L 也就将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包括跟前面说的 Q6 啊不一样， A5L 是燃油车，上智驾可以说刷新了过去油车不能智驾的传统认知。然后在广州车展上，一汽奥迪 A5L 正式亮相，也正式的确认为搭载了华为智驾。然后上汽奥迪 A5L 呢也是在2月份正式亮相，并且正式确认将会搭载华为的智驾。智驾方面呢 ，A5L 搭载了华为的 ADS 3.0 啊，配备的是两颗激光雷达、六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以及12颗车外摄像头和一颗三目摄像头，这很可能摄像头雷达最多的油车了。至于说为什么奥迪找两家智驾呢？就是因为奥迪还跟上汽合作推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基于智己 L6 的平台研发了一个 E5， 所以说这台车它也是将搭载自己使用的一个方案智驾，也就是说华为这个奥迪既找了华为，又跟奔驰宝马一样啊找了其他的厂家。然后就是对于奥迪跟宝马呢，奔驰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就要大得多了，毕竟 S 级的大型轿车市场拥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那谁又能拒绝一辆买车送司机的 S 级呢？其实早在2021年，奔驰的他就获得了 L3 级别的国际有效的系统批准，能够在特定道路上开启 L3， 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智驾需要手握方向盘，你其实甚至可以智驾小蓝灯啊，最早也是奔驰使用的。但是在今年的奔驰被曝将在中国市场引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智驾方案，将在包括纯电 CLA 在内的五款车型上搭载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很惊讶，因为奔驰的智驾并不是没有进行本地化。早在两三年前吧，奔驰就获批了北京市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的测试牌照的企业之一。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奔驰原本计划和英伟达在智驾上合作，最后他选择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企业啊。相对来说，主打驾驶的宝马联手一些厂家就很顺理成章了。宝马之前也是宣布了将共同共研中国专属智驾的一个辅助方案啊。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这个制驾的这个企业啊，是非常有实力的，嗯。这个企业的名字叫 Moment 啊 ，Moment 这个企业，宝马也跟他联手，啊，这个还有就是奔驰，奔驰也跟他联手。到底谁是这个 Moment？ 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自动驾驶公司。自己目前呢已经搭载了他智驾方案的中国厂商有比亚迪、仰望、腾势、智己、埃安、红旗等等。而在合资厂商方面呢，有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其中广汽丰田的还有东风日产都是搭载的 Moment 这个智驾啊。相比于华为啊，Moment 它不一定是更加先进，但因为不造车，它没有智行，相对来说是一个在大众认知当中更稳身的、更隐身的一个供应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这家车企能够在自动驾驶之上，成为像博士那样的一个供应商。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也就是网常说的那个 ENCAP 测试，公布了新车安全今年啊新车安全成绩的汇总。已经测试28款的品牌车型当中，18款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评级，其中13款是中国制造，11款是中国品牌，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吉利系的领克 Z20、 极氪 7X、 吉利 EX5 以及星三，包括那个奇瑞系列的星途遥光海外版、探索06海外版啊、蓝图的知音、红旗 EHS9、 名爵 MGS5EV 等等，我们熟悉的车型都拿到了五星。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这个成绩，就是毕竟十几年前咱们国产车还是脆皮呢，还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呢，就在一些比较严格的海外测试当中经常出丑，什么 A 柱弯折呀、 B 柱断裂呀、什么气囊接不住人脸的什么的，就搞得风评很差，甚至有国产车在拉丁美洲碰撞测试机构的一个测试当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零星的评价，直接定为全家吃袭击啊！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国产车反而成为了全球汽车安全性的标杆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安全标准跟国际接轨了，国内应对它这个测试

是啊，是 CNCAP，就过去曾经被网友形象的称为“五星批发部”，五星批发部啊，就翻译成中文嘛。当它的这个测试方式极为落后啊，就是当年啊，2015版的 C 这个标准呢，采用的正面100%的重叠性，哎，咱不说这个测试的，就是具体的形式了啊，总之就是。Top Geiger 这个三剑客就曾经阴阳怪气过我国的测试标准，就是极其缓慢的车速撞向墙壁，轻轻怼一下，然后说受损轻微啊，安全性合格。然后他们还拿一个抱枕从高处落下，砸到发动机盖面上，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安全性合格啊！这个就很阴阳怪气、很恶劣的在吐槽我们的这个测试。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代表保险行业利益的中保研测试诞生了，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买更安全的车，从而减少赔付。然而，没有任何动力去帮车企洗底。那要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碰撞标准，就像偏置碰撞，中保研就采用的是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和25%的偏置角度来进行测试，很多五星车原形毕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危机啊。倒逼着我们中国车企去改进，也逼着这 CNCAP 来进行改革，而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也是确实有了改进的一个资本。经过了最初的抄袭、模仿、学习，几大主流车企已经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了。以前抄只能抄市面上的产品啊，永远都是设计落后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品牌。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造的话，就能够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而且自己针对有需求化的一些这个结构。这里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影响的因素，就是国产车在10多年开始批量转向新能源的路线，不优化不行。毕竟新能源车搭载了动力电池啊，重量更大了，而碰撞测试是固定的避障，所以说。你本身的这个车重越高，产生的惯性就越大，所以说不在车身上大幅强化的话，就会被吐槽。巧的是，就是基础工业的进步啊，恰恰提供了加强的可能性。10多年前呢，你看咱们说100兆帕的钢材已经算是高强度了，被用于 A 柱、B 柱相关的结构，但是更高强度材料你只能用在 BBA 几十万元的豪车上，而咱们国产的厂商。攻破了高强度的技术之后呢，迅速把这个打成了白菜价。10多万的国产车，随随便便就能用个200兆帕的这个潜艇材料啊，高强度的钢，所以说它这个耐撞的程度自然就是大幅提升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课要补，也有很多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需要消除，路还很长，很长啊，在碰撞测试图榜。真的，我们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1: up.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车企的价格战呢，目前看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不对？就无论当下你是想买新能源燃油车还是国产合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有一些豪华车可以抄底的价格啊。首先来说沃尔沃 S60。BBA 的降价幅度确实挺令人惊讶的，这也让沃尔沃等一众二线豪车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同样是需要降价才能生存，比如说2026款的沃尔沃 S60 推出的19万

2900，当261900的这个现实价，对比30.69万和30.49万的价格，就是直降12万啊。S60这个，它这个外观还是很熟悉的味道啊，新增两种外观的这个配色，反正这个车就不说了吧。总之就是，我觉得26款上市之前呢。S90 的终端售价都已经降到20万以内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能够买到很多国产卷王，比如说极氪007、智己 L6， 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很能吸引到大家。一汽奥迪的 A5L， 虽然说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共同国产引进了全新一代的 A5， 但是一汽奥迪这边呢是选择把它加长的传统三厢造型来接替 SL。然而这个依然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啊。一汽奥迪就是 A5L 整体上延续海外版的A5 啊，标志性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啊，进一步就加大了匹配的 LED 矩阵大灯啊，贯穿的灯带等等。对比 SL 上市的定价呢， A5L 堪称是诚意十足，而且28万的版本就能买到啊带华为鲲鹏智驾的一个车型，所以说竞争力上是一个台阶。还有宝马的 i3， 之前听说好像是广州某个网约车公司批量采购了50台宝马 i3， 主要就是原因在于优惠之后实际起售价17万多出头，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就是肯定是有人看到就很想入手的。然后我们就说到，从官方放出的信号能够看到，宝马正在把最好的技术留给了它一个全新的平台。现款 i3 的升级是年度例行改款而已，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是愿意等新款，还是抄底在售的现款呢？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各位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新人在备婚当中能够一些启迪啊灵感，希望每一期节目当中您都会有所收获啊。对于结婚这个重要的日子，每一个环节真的都需要用镜头去纪念，但是婚礼当天很多人都会紧张，不知道如何来摆造型，这个时候就需要准备一些配合造型拍摄的小道具了，拍出的照片会更加的灵动可爱，而且更加出彩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在结婚当天我们都有哪些值得准备的超出片的一些道具吧。我们先来看看手持的小横幅，这个真的是爆爆款啊。可以新郎新娘单手拿在手里拍照，还可以呢伴郎伴娘拿在手里，增加婚礼拍摄的这种氛围感，反正啊就是一整个的喜庆拿接呀。比如说合法夫妻，比如说喜结良缘，还有我们结婚啦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很多人都会上面有不同的一些词语的表达，比如说欢喜度日月，还有深情共白头，还有说今日有喜事，喜喜喜啊，好多的喜字啊。不过这个手持小横幅还是太有氛围感了，拍照的时候婚礼当天接亲的环节，还整个现场拍片都是非常出片的一个道具啊，这个真的是不可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新婚喜报，哇，作为婚礼前的一个晨拍道具，和伴娘们来一场复古的摩登时尚，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原创的丝巾啊，戴上猫眼墨镜，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可甜可撒，复古喜庆啊，真的好出片哎。还有什么道具啊，新婚寿带，一说寿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表彰的时候，劳模的时候哈，我们会带一些寿带，可以指入新郎新娘的款式，在领证当天啊，或者是结婚当天的时候单独来拍，也可以让伴郎伴娘一人一条，增加接亲队伍的这种气势啊，这个寿带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我看有的绶带上写着这样的字儿哈，说宇宙超强满分老公，还有说银河最棒满分老婆。还有的说了哈，拉一个绶带说这个拉个横幅收获幸福哈。啊，还是很有创意的哈、啊！我们这个绶带，我看上面还有写的什么呢？说年度最帅新郎，还有说年度最美新娘，还有的说新郎助力部队队员，新娘保护协会会员啊，伴郎伴娘款这是。不过这个绶带可以有众多的创意，可以写上众多的你想要表达的一些词语吧。除了这个绶带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叫毛毡搞怪头套啊，头套的用途挺多的，可以做接亲游戏的道具呀、相对来说也挺适合做结婚拍照的道具，和姐妹们美美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傻妞哈，结婚这一天美丽可爱俏皮，真的一个也不放过啊。戴上那个猫眼的眼镜，然后手里拿着喜报，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这种非常可爱的搞怪头套啊，还是蛮好看的，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有的人在道具的准备上还会准备新郎还有新娘伴娘的一些团扇啊，根据婚房的风格可以选择清新可爱风或者是中式典雅风，然后让伴娘们把你团团的包围，在团扇的这个簇拥之下，你就是万众的焦点，妥妥的一个温柔仙子啊。还有那种叫新郎伴郎的折扇，婚礼的拍照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新郎新娘伴郎伴娘统统的都要帅气美丽，所以说折扇的存在就是伴郎团不可缺少的道具了，酷拽帅气 气势十足啊，这个折扇上可以写上抢亲天团，然后可以写上英俊潇洒，可以写上这个红包狂撒狂飙，红包狂飙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词语的表达，也表达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哈、这种幽默搞笑的一些气质啊。真的，婚礼当天准备一些道具拍照的话，真的出片效果很像的这个会超出片的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些提示，希望给这个结婚的宝贝们在买一些拍照道具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小灵感啊，比如说手持的小横幅，比如说新婚的喜报，比如说还有的也要准备一些新婚的寿带，还有的会有一些毛毡搞怪的头套，另外呢还有的会有新郎新娘的折扇，还有这个新娘伴娘的团扇啊。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婚礼当天一切都是为了出片更好的美美的拍照，让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当天都留下精美的瞬间。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来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一般人在构想自己婚礼的时候，只想到了怎么美美的出场，忽略了本该同样重视的退场方式。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一些婚礼仪式上的退场方式，希望给备婚的宝宝们带来一些新的婚礼灵感啊。这些有创意的婚礼退场方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首先有一个叫撒花瓣儿，谁说只有在入场的时候才能够撒花瓣儿啊？退场的时候同样可以做一个花仙子，就是在那种香气十足的浪漫花瓣雨当中结束婚礼，你就是仙女本仙，把现场不再需要的一些鲜花摘下来，和宾客们一起来一个泼花瓣的这种互动啊。撒花瓣的方式虽然传统，但是完全不影响在婚礼当天拍出美美的照片啊。这个适合室内，也适合我们的整个的户外婚礼啊。这一种撒花瓣是最传统的，也最不落俗套的一个方法，让新人接受幸福的这种洗礼啊。还有就是泡泡，想必大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玩过吹泡泡吧。有钱的都是买各种好看的泡泡水，没钱的自己用洗衣粉调制泡泡水都要玩，可以说是非常有童心的一种退场方式了。带上现场的小花童一起来玩耍，真的是超出片的。就是在新人退场的时候，亲友们把对新人的美好的祝愿都化作一个个轻盈的彩色的泡泡，既有那种童真的趣味，也能够轻松的营造浪漫的氛围啊。不管新人是走过充满幸福祝福泡泡的这种过道来退场，还是其中拥抱亲吻这种退场方式，不仅特别，也为婚礼的尾声营造出一种轻松欢乐的这种氛围哈，充满童趣的又一个选择，但是不建议在光滑的地面上进行哦。还有就是烟花，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户外的这个仪式，而且是在晚上啊，不妨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你的婚礼上。耀眼的烟花在晚上显得格外的浪漫，是女孩子心中不能忘却的梦。烟火的光映照在新人的周围，梦幻唯美，真的是不可言说呀。仙女棒简直就是制造浪漫的不二法宝。晚上举办婚礼派对的亲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准备一些，大家会玩得很开心的。还有就是西式婚礼的小伙伴，如果你正好是户外草坪婚礼，傍晚的时候哈，务必来一场烟花晚会，结束这个美好的日子。璀璨明亮的烟花为新人们带向之后的幸福之路啊。还有就是烟雾，想帅气的结束这一场婚礼，来还原一次电影大片吧。两个人就像救世英雄闪亮的登场，迎接众人的掌声啊。根据婚礼的颜色，你选择相搭配的彩色烟雾，绝对拍出来张张都是大片啊。还有就是气球，如果把婚礼的主题变成了明快的小清新的风格，不妨把气球当作是退场仪式的小道具来用。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气球，等你们退场完毕之后呢，再一起放飞，这个画面肯定很壮观。在婚礼结束的时候，带上全体的宾客一起来拍一张放飞气球的大合影，那场面真的是堪比大片，肯定是美炸了。还有就是纸屑，就是用五彩纸屑来结束这种仪式，不失为一个好的创意方式。哎呀，但是有一丢丢不环保哈。在国内啊，这样的方式大抵是最普遍的，但是大家似乎都是在新人出场。

的方式上，其实在新人退场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仪式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啊。还有就是纸飞机，如果你的婚礼是有童真童趣这样的怀旧的主题，那你的退场方式就可以选择这样的纸飞机来进行退场，也是蛮有氛围感的。想象一下，当所有的宾客放飞纸飞机的时候，你们的婚礼现场该是多么的壮观啊。还有就是荧光棒了，经常看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荧光棒吧。婚礼持续的比较晚的时候，当你的亲朋好友们都拿出亮光荧光棒的时候，全场都会嗨起来的。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彩带，喷彩带这样的退场方式一定会让你展现出害羞的一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彩带吓到的，但是这些五彩缤纷漫天飘落的彩带细条一定能够把气氛烘托的足够火爆了。如今的婚礼啊，真的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每一处细节都是充满了惊喜。一场完美的婚礼只拥有惊艳的开场和感人的仪式还是显得不够完整，这个时候一个有趣而又别致的退场方式，不仅是圆满婚礼的一个句号，也会让婚礼更加充满了仪式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备婚干货提示给新人宝贝们，无论是新人还是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家人，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希望每每收听都会有所收获。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每天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涉及到医学领域的科普知识哈，更好的全面的去掌握，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就说明了我们在整个如果有了肿瘤之后，心理治疗的这块对于我们患者的压力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就从这个主题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李医生做客冰城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要互动交流，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欢迎李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李医生叫李小佳，来自于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他是主治医师、肿瘤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同时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危机科学和技术研究会的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当我们在说到了这个肿瘤和心理这两个词儿的时候哈，我还特别纳闷呢。哎，我们冰城医生好像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话题。
2: 是的
1: 啊，我们也想好奇的问一下哈，李医生，按理来说，我们在这个一说到肿瘤内科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肿瘤内科的治疗，无非是采用药物治疗。
2: 是的，
1: 外科治疗可能涉及到手术，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这个您的肿瘤内科应该是给患者，特别是肿瘤患者在药物治疗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治疗方案吧。
2: 对，
1: 也就是所说的化疗，对吗？
2: 对，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都是
1: 化疗、免疫和靶向啊。但是你们是怎么会想到要把心理给肿瘤联系起来的呢？是因为很多人一说肿瘤就比较害怕了，这个心理的压力过大会导致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吗？
2: 是的
1: 啊，
2: 这个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
1: 啊，
2: 首先就是我作为一个肿瘤内科的医生，我也是在呢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肿瘤患者乃至于家属，在心理学上我们叫照护者，
1: 照护者对
2: 出现的心理问题，因为他始终就肿瘤来讲，这个对于就是罹患肿瘤的这些患者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好理解。
1: 没错，
2: 对，当这个打击过后他会出现一些应激性的反应，如果这个应激反应没有平稳的度过，或者说没有得到一些适宜的指导和帮助的话，可能会伴随他整个抗癌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如果他始终说伴有这个心理问题，他会对于治疗上的疗效来讲啊，或者是甚至说生存时间来讲啊，都有一定不良
1: 的大打折扣吗？
2: 不良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疾病都是和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2: 对，是
1: 不是70%的疾病，你说你心情好了，吃嘛嘛香，什么都好了，就那种感觉。
2: 对。
1: 但是肿瘤有的时候它是一些不可逆的。
2: 嗯。
1: 那既然已经有肿瘤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情绪再糟糕一些的话，它会感觉到这个疾病的治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2: 对。
1: 哦。
2: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肿瘤的初期的时候哈，患者有一个心理周期，他出现一个否认期，他说我不相信啊，我不能是我得了，是搞错了什么。这个阶段呢，如果没有良好的干预的话，他有可能会拒绝进一步积极的治疗。那么可以说严重来讲，他会延误他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对
2: 对，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介入一些指导啊， 或者是给予一定的科学方法上的宽慰啊，他可能会快速的过渡出这个时期，然后尽快的去接受治疗。
1: 哦，是，
2: 对。
1: 哎，当时怎么会想到？因为我觉得你看介绍您的时候是医大四肿瘤内科的医生嘛，
2: 对，
1: 就是内科医生，这个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结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面对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挑战呢？
2: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理解啊。是因为你看，我们长期的和肿瘤患者和家属去沟通，其实我们是能够共情到他们这些焦虑啊、恐惧啊，甚至是绝望的
1: 啊。
2: 有的时候在最开始，我们还是在大部分的注意力关注在这个肿瘤治疗本身上，
1: 对，
2: 是不是？
1: 对，治疗肿瘤，你们是在你们行家里手，
2: 对
1: 啊，是专业的。但是你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介入之后，对于你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2: 对，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说，我的主任刘二主任和带领我们也是。先学习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基础知识
1: 啊，
2: 然后呢，也有机会，我也有机会到这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唐烈老师的团队去学习
1: 啊。北大肿瘤是吗？
2: 对，他也是这个肿瘤心理的一个领军者。我们到那儿去学习，也是想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患者走出这个情绪的困境。
1: 非常好。
2: 对，其实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治疗心理疾病，
1: 对，
2: 甚至是同等重要的，
1: 同等重要的哈。你看，有的时候一说家里人谁有肿瘤了，他们都不愿意说，甚至不愿意告诉患者本人，
2: 对，
1: 因为怕给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他的治疗，
2: 对，
1: 这个是人之常情，
2: 对，
1: 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家里人，比如说检查出来结肠有问题了，其实就是个肿瘤，但是呢他在纠结我去哪个医院。我说一到肿瘤医院是不是就曝光了，是不是就觉着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才到这个医院了。这就是说明这个心理压力在肿瘤众多患者当中一个重要性。
2: 对，它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我们只要科学的认识它，知道它是有这个起伏的，它是到哪个阶段绝大部分人会出现这样的反应，那么我们就会针对他的反应，然后来给出策略，这样的帮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艰难的阶段。
1: 对，
2: 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哈，不识别他这个各个级别、各个阶段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其实是本身是很关心患者的，但是有可能说时机不对，或者是。
1: 火候把握的不好，
2: 对，然后出现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1: 很正常。
2: 对，
1: 这生活当中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2: 是，
1: 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有家里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有共情的。
2: 对，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哈，小佳，
2: 你
1: 看你肿瘤内科是行家里手，也是学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面对这个心理的时候，那很多人说，那我家里假如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有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检查出来了，那我找个心理咨询师不就可以了吗？他这是一个概念吗？
2: 心理专业师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哈。
1: 啊，
2: 我们在这个大概念下是一个分支。我们作为肿瘤医生哈，我们其实更了解肿瘤患者，
1: 想什么？
2: 对，更了解肿瘤患者此时面对的是什么？他治疗到哪个阶段？他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 对
2: 啊，如果我们同时能够照顾到患者的心理情绪，掌握一些科学的心理治疗的方法
1: 啊，
2: 可能会更能帮助到这部分群体吧。
1: 对呀，
2: 我们对于肿瘤患者这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1: 也利于他们的治疗和康复啊。
2: 对，
1: 是不是？
2: 当然，对，它会提高心理问题的得到一个好的缓解，它是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是在比如说有个肿瘤患者到你一大四肿瘤内科来了，那他是在治疗肿瘤的过程当中，你同步给他进行心理干预了，是吗？
2: 可以啊，您看这个是这就是两个概念哈。陈红老师，这个您说的是我们正在治疗期的
1: 啊，
2: 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方法去干预他此时出现的一些焦虑哈、抑郁的情绪或者失眠的情况。但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治疗结束了。是不是我们有这部分患者康复期的患者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康复期的患者是不是就心理问题就少了因为就翻篇了嘛是吧其实呢这部分患者呢占到70%左右都有一个恐惧癌症复发的心理问题他反而脱离医院了他脱离和医生密切的接触之后他更没有着落了
1: 就感觉没有抓手了心里没有依靠了吗
2: 对他随时觉得我会不会 我是不是已经复发了？
1: 嗯，
2: 我会不会是我这块不舒服，是不是转移了？
1: 嗯嗯嗯，
2: 他反而就是恐惧的心理会在这个期。在这个阶段是更明显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这么说来的话，你看我们肿瘤内科的医生，他是肿瘤患者的一个心理干预，并不是说给一些这个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或者什么来进行心理辅导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
2: 对，他不是一个泛泛的。
1: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专业特长的，这个是有机结合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2: 是的，
1: 啊，
2: 就是我们能够，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我们能够更了解。肿瘤患者
1: 更理解他们，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对，
1: 说到了这个医大四的肿瘤内科，心理应该叫医大四肿瘤内科心理干预科吗？
2: 我们是肿瘤内科，肿瘤内科同时呢，我们有肿瘤内科的焦虑抑郁门诊和肿瘤内科睡眠门诊
1: 啊，
2: 来帮助
1: 更多的肿瘤患者。
2: 对，
1: 前面都有肿瘤内科是一个前提，是吧？
2: 对，
1: 我觉得挺好。现在真的是亚专业，还有着这个亚专科的这个越分越细化了，
2: 是，
1: 就是患者在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挂这个科室的时候，他的方向更明确了。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多的医院，特别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当中，肿瘤科的一个特色。
2: 是的，
1: 咱们医大四的这个肿瘤内科的心理门诊的这块开了有多久了？
2: 大概我们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1: 半年多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患者去就诊呢？
2: 有啊，
1: 真有啊。
2: 对
1: 啊，
2: 我们有时候呢，病房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伴有情绪问题的，我们就病房可以帮助他解决了。但有的时候，你像患者已经在康复期的，或者是更广大群体的肿瘤患者来讲，他可以通过门诊
1: 挂号就去了。
2: 对，
1: 哎，挺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然后说说你这半年的收获，
2: 好
1: 不好？好
2: 的。
1: 这位听众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请讲。
3: 哎，你好，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李老师一些问题
1: 啊。
2: 哎，您说。
3: 李老师，哎，你好。
1: 您说吧，
3: 就是那个
1: 客气。
3: 我现在就是那个心理负担。

0: 是，哎呀，就是特别的矛盾，就觉得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但我也没有办法，我看他特别痛苦吧，我还很难受，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子李老师，因为这个心理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是心里就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1: 他现在该怎
2: 明
1: 么
2: 白，
1: 办，李
2: 是
1: 老
2: 的，
1: 师？
2: 其实这个情绪就是很能理解，就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老师提到的，他也有这个就是一个照护者，肿瘤患者的照护者，就所谓他的家属，
1: 对，
2: 常出现的一个心理问题。首先呢，就感谢这位女士的来电，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她愿意把这种脆弱暴露给我们，这首先已经勇敢的就走出了第一步。我很确切的跟您说，就是绝对不是自私的表现。这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一个情绪反应了。就当你长期跟肿瘤去抗争，这个路上他一直陪伴他的妈妈，然后并其实呢，他比患者本身呢，他更有一步额外的一个心理负担，是吧？他怕他拖累他，他不敢表现他的脆弱，他要更坚强一些，才能去有能力照顾妈妈。我感觉这个首先是。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情绪是太正常不过了，也希望您接纳自己的情绪，别觉得，别去逃避它或者去抵抗它，就觉得自己自私了，然后允许自己情绪的发生，然后我们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找一个每天可以说，有一个时机，比如说半小时，我说妈妈，我半小时我出去一趟，我今有点累。我找一个空间给自己放松放松，因为其实，家属和这个患者而言，它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共同体，就你的焦虑和你的这种无奈感，就是疲惫，必然会传达，母亲是可以感受到的。其实他会加重他的这种所谓拖累感，他觉得我是不是让你，放弃了工作，或者是放弃了生活哈？你还不如说我跟妈妈去商量。我这妈妈，我这半小时，我拿出来，我去休息休息，我给自己，我到找一个空间给自己充充电，听听音乐，或者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 我觉得不能赌，应该泄，是不是？
2: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他自己是这样可以了，但是他对于他妈妈的这种情况来说，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跟他妈妈进一步交流呢？
2: 对，就是首先就是，肿瘤患家属吧，常常。其实内心是非常关心这个患者本人的，但是有的时候他的关心呢，就略显很逼得就很紧，把患者逼得很紧。他说那个每天啊必须吃啊一个海参啊，比如说啊，他就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为这个病情去着想去啊。其实来讲，双方都是一个很紧绷的一个。关系其实内心我们的出发点当然都是为患者着想。
1: 那他现在该怎么做？
2: 对，如果说阿姨这个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咱们做一个低压力的陪伴。就不要说妈妈，你就一定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找一个话题去关心她或者怎么样。她这顿饭想要不吃，那
1: 咱
2: 咱
1: 们
2: 们
1: 就不
2: 就允
1: 吃。
2: 许她不吃。她今天说我不想说话，那咱们就
1: 不说。
2: 允许阿姨不说。咱们做一个低压力的陪伴。倒杯水，就是表达我在你身边，但是呢，我给你空间，我不需要你非拖着疲惫的身体一定要跟我沟通，或者是照我的要求，所谓的要求，照我关心去做，然后其次，作为家属而言，就是也给自己寻求一些支持系统，不是你。不要一个人扛哈，哪怕你找一个，就是比如说列一个清单。我常常让患者说："我说你自己想的可能很泛泛，你把它落到笔头上，你就会更清晰一点。那你列一个清单，你说我今天找哪个朋友帮我送一顿饭，我明天找我哪个阿姨来陪我妈一个小时，就是寻求这种多方位的支持，哪怕是一个点。"我们不挑说找一个另外一个照护者来替代你，但是其实很多点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1: 这个支撑很重要，
2: 对，
1: 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对，一定要在从中给自己一个喘息。这个 就这心情我真的特别理解，而且在临床工作中
1: 遇到特别
2: 常
1: 见，
2: 常碰到，对。
1: 是

0: 明白了吗，这位女士？
1: 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嗯
2: 嗯。
1: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因为我也看了，就是查了一些，就是小红书还有网上的一些资料。
2: 嗯。
1: 就是很少吧，其实真的，我觉得关注肿瘤患者的心理啊，还有这个家属心理，真的很少。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听这个节目，感觉就是真的，就像对于我们来说，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一个宣泄点。
2: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李老师，就是我可不可以挂你的门诊？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心理这些苦啊，跟您诉一诉说，我怎么挂您的号？
2: 哎，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是不论是肿瘤患者来讲，还是他的家属来讲，都是我们的、是群体，都是我们受众这个群体。
0: 嗯，
2: 咱们的挂号呢是在医大四院公众号，
0: 对，你在医大四的公众号，
2: 对，就可以挂我们
0: 肿瘤
2: 内
0: 科。
2: 对。的焦虑，
0: 肿瘤内科的焦虑、抑郁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
2: 睡眠
0: 或者睡眠都可以，
2: 嗯、
0: 好吗，女士？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2: 希望能帮助到
1: 你，谢谢主持人。
0: 嗯，别客气，别客气，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继续陪伴家人。
1: 好好
0: 啊，好，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哎。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的棒，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李医生，跟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得到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节目，87997399 87997399热线，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每天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啊。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大家还有这个肿瘤内科方面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随时来沟通哈。李医生，其实我刚才想问到的问题，就是接了这个电话之后，你也深有感触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临床患者特别特别常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开了您说有半年了哈，肿瘤心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接待的患者当中都是一些大概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交流，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和认知呢？
1: 可以
0: 啊。
1: 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女性患者，大40岁，你看也是一个挺年轻的年纪，
0: 中年女性，
1: 对，然后她是一个结肠癌，结肠癌术后呢，他就是应该是行术后的辅助化疗的哈。他那个辅助化疗来讲呢，他是应该双药联合去治疗的。但当时呢，那因为副作用太大，他就改为单药了。单药口服了，治疗了8个周期之后，然后现在是他的随访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部分患者哈，他已经是康复期了
0: 啊，
1: 他不需要按时的来跑到医院来了。那这个期间反而出现了一个
0: 什么问题？
1: 恐惧复发的这种典型的心理
0: 复发。
1: 对，然后他在这个在我门诊的过程中呢，他反复提及的就是我当时单药治疗了，我没有按标准来讲的双药治疗，我一定会复发。他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有去规律的复查吗？他说有啊，我上个月刚复查完，还是没有问题。我说有问题吗？哈，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的话，就现在您的情况是健康的呀。
0: 那他已经焦虑了。
1: 对，但是他仍然就是固着在这个恐惧当中。即使是你证明摆到桌面上来讲，你说你看这 CT 检查结果来讲，我们都是正常，都是安全的哈，
0: 数据都说话了。
1: 对，没有这个复发转移的迹象啊。他说，那因为我之前一直只用单药治疗了，这个事儿好像就是过不去了。
0: 哎呀，那最后怎么解决呀？
1: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的是我们现在我去也是去北京肿瘤医院去学习的这个技术哈，就是正念康复技术。
0: 正念康复。
1: 对，正念嘛，正在的正，念头的念哈，就是说我要提醒他，或者用很多方法让他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儿，哪怕是这一顿饭，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散步，但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我不去
0: 过早的去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
1: 和我总是去回忆我当时没有标准的治疗这件事儿上。
0: 对，
1: 这个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呢，我的心理老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心理治疗师，你要有一个时间穿梭的能力。你要将患者固着在过去或者是将来，把他带出来，让他体会到当下，而不是永远将思虑放在过去的事儿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这也正是正念治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不加评判的，我带着好奇心的去关注我手头正在做的事儿。
0: 对，
1: 正在发生的事儿，其实最可贵的就是正在嘛，
0: 是，很多人都说活在当下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句话
0: 啊，那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然后我们继续聊，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啊，你好，这位听众，周女士，是不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啊，您说。
2: 因为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得了甲状腺癌，然后做手术也特别顺利。但是呢，就是在服药以及在复查的时候，他每一次临近复查那几天，他就总失眠呢，心慌啊，然后就是总是控制不住的去想，然后说如果复发了怎么办？所以吧，就是作为好朋友嘛，我就想替他问一问，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的其实是焦虑症吗？要如何怎么能摆脱这种恐惧？
1: 那这也是刚才咱们提到
0: 的正念康复哈，
1: 对，就是他这个手术已经做完了，但是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仍然不断的去担忧啊，就不可控制，
0: 很紧张，特别是检查那几天，
1: 对，尤其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在 这个题外话了，一会儿咱再沟通。然后可能先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哈。我们对于这个临近复查点，尤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这个临近复查点这个事件，她开始担忧。那咱们就给她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您作为朋友可以跟她说，哎，咱俩就定15号，我陪你去检查。把这个时间敲定。这样其实她就没有这种模糊的犹豫。这种焦虑感了，他反正他定下来了，这15号咱们就不拖也拖不得，我必须这15号就去了，给他一个具体的锚定点，这样他那种广泛的焦虑感会消失。如果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时候，这个患者常常是说，那我下周我就去复查去，然后到临近下周了，他又害怕了，他又感到很焦虑了，那我下周先不去，我大下周再去。他就会把这个焦虑泛化，然后持续的时间反而就会更长了。那我们把时间固定下来，我们就说好一个日子，然后我陪你去。如果你感到害怕，咱们作为朋友我陪你去，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第二呢，就是像刚才说的，这我们就比较适合我们正念训练了，就是将注意力放在当下，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了，他自然而然对于未来焦虑的这部分就会减少，就会相应的削弱掉一部分。其实注意力我们是可以通过训练的。我们在正念康复训练的初期，患者的这个注意力是很容易跑掉的。这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可能已经想别的事儿了。但是我们说，如果你注意力你发现已经走跑神了，你就把他温柔的带回来，他经过反复的几次，他对注意力的把控就会比原来好得多。
0: 这个是康复训练的一个内容，是吗？是专业老师训练的，朋友不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吧？
1: 他其实也有相应的音频去带领。但对，就是网上也可以找得到的，相应的音频去带领。如果你不方便，或者是时间上不能固定，你就可以找一个音频去帮助自己去训练。但如果说跟着治疗师我们带领去练，可能效果会相对更好一点。但是很自由，都可以。
0: 对，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余地也很大。
1: 对，
0: 你作为朋友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1: 是的，
0: 知心的一个朋友。
1: 对，
0: 能够真正的帮助他来问一些问题，能够真正的想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1: 看到他的问题，
0: 是吧？
1: 对，
0: 他这两个方法您记住了吗，周女士？
2: 记住了，记住了。
0: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还有没有其他？
2: 没有其他问题。
1: 您可以在搜索，就是一些视频网站上都会有，都有相应的正念训练的一些音频。然后你可以跟着音频，就是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去练习。因为
0: 是他来练还是让他的朋友来练？
1: 他的朋友啊，他患者本人。
0: 啊、你让患者本人来练。
1: 对，
2: 好的，好的，
0: 好
2: 我明白了
0: 啊。好，再见，周女士啊。
2: 再见，主持人，再见。
0: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叫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就是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无论是作为家人、朋友、同事啊，大家可能都是更好的去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真正的走进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真的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尤其是心理的这块，让他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说翻倍吧效果，但是最起码也要让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更加的顺利，是不是？不会产生抗拒，以免出现一些副反应，是吧？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沟通交流，可以随时跟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好好的来聊一聊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在接电话之前的时候就说到了您这个整个的一大四肿瘤内科的这些心理门诊开始之后接待的一些患者的情况。
1: 对，
0: 好像故事还没有讲完。
1: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你后续给他讲的个解决方案，就是那个正念康复训练，是不是？
1: 对，正念康复训练。我们就通过注意力练习。
0: 注意力练习。
1: 对，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有的时候吃饭啊，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 可能仅仅就是填饱肚子的感觉，我们没有去品味这顿饭的色香
0: 味。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播着视频在吃饭，
0: 是的，
1: 是的，非常常见。所以我们先通过这个正念的训练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呢，叫正念葡萄干儿，啊。
0: 正念葡萄干儿，
1: 对，正念葡萄干儿，我们在给患者做训练的时候，拿一个葡萄干儿作为一个道具
0: 啊，
1: 然后我们会看让他从视觉、听觉、味觉上多个渠道的去感受，
0: 好好的去感知这个葡萄干儿。
1: 这个葡萄干儿，先去看它，在阳光下观察它，再去碾压它，再去听它的声音
0: 啊，
1: 品尝它，然后感觉它进入食道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其实是把我们的五感哈就都动员起来、
0: 哦、
1: 全部集中在你手头的这粒葡萄干上，
0: 嗯，
1: 然后让你就训练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这个过程中呢没关系，哪怕你的注意力就就走神了溜号了也没关系，你意识到了再把它拽回来、
0: 哦、
1: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然后你反复将它拉回来的一个过程。
0: 它得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呢。
1: 对、
0: 哦、
1: 就将你的注意力训练的集中在你手头这件事儿上、
0: 哦、
1: 这个时候呢你通过这个训练反复训练之后，患者可以把这种理念去移植到他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正就可以说就是移植到这个生活的正念饮食上，
0: 嗯，
1: 啊，你吃这顿饭，嗯，喝这杯饮品，你都可以用你正念的理念去感受它，
0: 慢下来，慢慢的去体会、啊、
1: 对，
0: 好好的去研究琢磨它，
1: 对，去品尝它，去感受它。
0: 就是这一杯咖啡、
1: 嗯、
0: 比如说是美式的，
1: 对，
0: 我还是拿铁，我要去好好的去感受它，这里面有多少的咖啡，有多少的奶呀、啊、然后它的比例是多少，甚至我再加一个打个泡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
1: 我先闻闻它、嗯、
0: 对、
1: 哎、咖啡的香气有没有一些酸味、嗯、有没有苦味，又占多少，
0: 对，前调后调，
1: 对，我们再品尝一口，
0: 嗯，
1: 我们再去感受它，就是最细致的感受它。
0: 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家属做一些工作，也需要患者本人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认知，是不是？
1: 对，咱们之所以说它叫正念康复训练，它是个技术。
0: 嗯，
1: 技术来讲就是需要你反复练习的。
0: 对，那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也是做的一些具体操作了，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就具体一些。
0: 其实，在临床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肿瘤患者，也非常非常了解他们的一些心理想法。
1: 对、嗯，
0: 所以说从肿瘤内科的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再来融合这个心理治疗，
1: 嗯、
0: 你也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考得了心理咨询师了，是不是？
1: 对，心理治疗师
0: 啊，挺不容易的。嗯、但是我也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半年来说，对你来说收获也颇丰吧？
1: 收获颇丰、
0: 嗯，
1: 真的有方法，感受到有方法去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了。
0: 哎，
1: 在此之前呢，你没有这个太专业的技术的时候，你还是说更多的共情到他们，但是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帮助他。
0: 就有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知道朋友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不知道说什么话，
1: 对，
0: 能够安慰他，
1: 对，
0: 就是没有一些具体操作的细节。
1: 对，
0: 如果说通过你的讲解，最起码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叫正念葡萄干儿，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葡萄干入手，然后一点点的渗入呢？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正念康复技术还有很多课程的内容、
0: 哦、
1: 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
0: 多学习学习。
1: 对，
0: 嗯，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请教小佳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当这个确诊肿瘤的那一刻，很多的患者和家庭最常见的一些情绪反应是什么？
1: 嗯，
0: 这个阶段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心理急救？
1: 是
0: 啊、这个非常关键。
1: 嗯、对，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0: 啊、
1: 嗯、就这个患者罹患肿瘤这个病，他绝大部分他会经历一个一系列的情绪反应
0: 啊、
1: 嗯、那么在心理学上呢，他给这一系列的情绪反应去分期和命名了
0: 啊、
1: 嗯、首先它就是一个否认期，
0: 否认期，
1: 对、嗯、刚才咱们提到了，他说不可能是我吧，
0: 啊
1: 一定是搞错了，
0: 怎么这么倒霉到我身上了、
1: 啊、怎么能是我呢、嗯、是吧，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严重来讲他可能会拒绝进一步去积极的治疗或者检查，因为他是一个心理的应激反应、
0: 嗯、
1: 我们又称为这个心理的休克期，嗯，他其实是一种内心去给自己的一个缓冲，他通过否认他给他的一个、
0: 嗯、
1: 给自己心里的一个缓冲，
0: 嗯，
1: 对，这是第一个期否认期。第二期呢我们叫愤怒期，
0: 愤怒期，
1: 对、
0: 嗯、
1: 他说太不公平了，
0: 嗯，
1: 那怎么是我呢？啊，现在我们病房就有一个阿姨哈，
0: 啊，
1: 胆管的，然后她是以前她对我们都很熟悉了，为什么？因为她老伴儿是我们的老患者，
0: 嗯，
1: 他之前一直照顾他老伴儿，他是上周完了，发现就出现胆管这个情况，然后手完术到我们这儿来的。然后他现在在病房看，在查房的过程中，他就问我们说，怎么我怎么得这个病呢？
0: 就是不相信，
1: 不
0: 接受。
1: 不相信，对，他说我这个人一直都是做好事儿啊，怎么是我呢？你看他虽然表现的不是典型的愤怒哈，但其实他就把这些他觉得这事情是不公平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他会跟亲密的人啊，或者是甚至我们医生啊来讲，他会很发泄这个愤怒感，他这种不公平感。他不可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对。然后
0: 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两个期，还有期吗？
1: 还有
0: 否认期、愤怒期，还有
1: 讨价还价期。
0: 讨价还价期啊、
1: 他有时候会说：“哎，那我现在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0: 啊。”
1: 他说：“如果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我就好了？我现在把烟戒了，说我这病就能好。”其实他是给自己一个对于这个不可接受的事情的一个掌控感。他说：“那我锚定一个点。”他说：“我这个。”我现在怎么怎么做，我是不是接受手术
0: 啊
1: 我就好了。对，然后下一个级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了，
0: 叫什么？
1: 叫抑郁退缩期。
0: 抑郁退缩期，
1: 对，他接受了、他接受这个事实了，然后开始治疗了，有可能
0: 啊、
1: 他对于这个治疗过程的痛苦啊，他对于这个疾病他绝望感呢、就展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没有系统的学习心理学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能从这个级别识别到患者可能有一些问题了。但是他其实已经经历了前面这些级别啊，进入到这第四期抑郁退缩期，这时候我们就得警惕他有这个严重抑郁的这可能了，他有自杀或自伤的倾向，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患者的严重事件。
0: 你看看这几个期，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掌控的不一定那么精准，
1: 对，
0: 就是在于陪伴，在于聊天，在于观察，然后在于体会，他可能才会把这个期分得非常清楚，
1: 对。
0: 但是一般人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市民哈、很难很难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他进行认知的，
1: 对。
0: 否认期、愤怒期、讨价还价期、抑郁退缩期，
1: 对，
0: 我觉得这几个期基本上就这几个期，
1: 还有最后接纳
0: 适应期，还有叫接纳什么？
1: 接纳和适应期，
0: 接纳适。

0: 应期。
1: 那这个级别的患者一般接受这个事实，开始积极应对了，开始去治疗了，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完美的。
1: 对，
0: 我们都希望这个前面
1: 是最好的结果。
0: 对，最好的结果，前面别有那么多期。
1: 对，
0: 但是
1: 停留在那个期。
0: 有的患者他是必须要经过这几个期呢，还是不一样？
1: 就是他是一个大部分患者会
0: 经历的几个期，
1: 对，情绪的周期。
0: 哦，
1: 但是呢，我们有说它是反复波动的。
0: 哦，
1: 他随着病情的又有变化啊，又有复发转移，他可能又回到某个期了。
0: 明白了，他可以开始可能否认，后来可能就好了，接纳了，但是他可能又回到那个讨价还价期了。
1: 对对，他是波动的。而且吧，就患者而言啊，人和人是不同的嘛，包括他的这个性格哈、性格呀，包括他的文化背景啊，包括他的社会知识体系啊，他也因为这些的不同而反应的有所不同。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患者面对的是否认，它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吗？
1: 它是，
0: 是啊，
1: 对，
0: 哦，
1: 他最初接触的否认期，当这个大的打击事件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那在这个情，既然我们知道了患者会一开始经历这个情绪，那我们就能有的放矢的对他就安慰他，或者是帮他度过这个期了，如果这时候你说。怎么？如果你说，你就接受吧，咱们抓紧治疗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其实对他来讲呢，
0: 他是不接受的，
1: 他是不接受的。他此时因为正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
0: 那这个时候怎么说呀？
1: 那这时候你可以说，你说咱们再做做检查，咱们把其他的检查都做了，
0: 完善一下，
1: 都完善了，咱们再去和医生沟通，
0: 下一步治疗方案，
1: 咱们再去商量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再去看别的医生等等，其实就是等于过渡这个否认期。
0: 我懂。
1: 哦，把相应的检查咱们也做到了，不要延误病情，然后我们不要这个时候急于的去被迫，就是逼迫他去承认。
0: 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了。其实怎么来帮助从否认走向积极的面对，这个是挺难的一个工作。
1: 是，
0: 这个需要掌握，跟他们交流的说话技巧，还有还得时刻揣摩他心理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医生你在给看患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或者是看从他跟我聊天这几分钟，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应该从哪个角度跟他说？是不是脑子里始终在不断的去飞速的运转？
1: 对。我们也要去识别他
0: 啊，
1: 现在在哪个阶段？
0: 对，
1: 然后我们也唠唠家常哈，
0: 对，
1: 来感受他到底他的支持系统怎么样啊，完不完善呢、啊？到底他的性格倾向于哪一种啊？然后更有针对性的去
0: 帮他解决问题。
1: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春医生，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叫什么呢？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走进了我们肿瘤患者还有肿瘤家属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从肿瘤的这个角度和心理相连接起来，我觉得我们冰春医生请到的嘉宾还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话题。我也知道了医大四还有一个肿瘤内科的心理抑郁方向的这方面的门诊，我觉得对于我们肿瘤患者精细化的一个帮助和治疗来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了。
1: 对
0: 于我们来说是很实用的。
1: 嗯，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交流的话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走进节目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还是继续把肿瘤和心理这方面跟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科普。其实小佳，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就是当知道了自己患有肿瘤那一刻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焦虑和抑郁的，
1: 是
0: 不是？这个时候除了焦虑和抑郁，作为肿瘤患者来说，他们还会有面临很多的痛苦吧？
1: 对，
0: 您真正的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痛苦都还有哪些呢？
1: 就从咱们从心理这个方向上去看一下我们痛苦的定义哈。
0: 啊，
1: 这个痛苦的定义其实它是身心社灵 四个方面的不愉快的一个体验。
0: 身心
1: 社灵
0: 社
1: 社会的社
0: 社会的社、
1: 灵性的灵
0: 灵性的灵
1: 对、
0: 哦、
1: 身体上的

0: 就躯体上的症状，其实我们是最好理解的
1: 啊，
0: 包括他这个疼痛啊、乏力呀、厌食啊，是吧？甚至有一些患者的功能丧失啊等等带来的这些痛苦
1: 啊、
0: 是我们以前可能我们作为肿瘤医生更关注的问题哈。心理上呢，刚才咱们提到的包括他的焦虑、抑郁、绝望啊、失眠呐、等等这些心理障碍
1: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社会上的社会层面的，这患者呢，他从一个社会人，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带着患者标签的这么一个人，他以前没比如在工作中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有一定成就的，但现在来讲，他必须放弃掉这些现有的东西，成为了一个患者，每天要待在病房里，他这种孤立感、隔离感，他以前可能在家里头，我是把家里打扫的井井有条的一个妈妈，但我现在来讲，我没有体力来做这些，这种隔离感，有的时候还是患者，比如说，病耻感，就是觉得我生了这个疾病，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慢慢的就和曾经朋友啊，就慢慢断
1: 了
0: 联系。对、
1: 嗯，
0: 这种孤立、隔离，这种感觉，我们称为社会层面的痛苦。还有
1: 灵呢？
0: 最后一个是灵性上的痛苦啊。我刚接触肿瘤心理的时候，我就不是特别理解什么叫灵性上的痛苦
1: 啊。
0: 它指的是，我举几个例子哈、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有患者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不怕死，我怕的是没有人照顾我女儿。
1: 哦。
0: 他说我怕他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像我一样能给他倒杯水，这个就是灵性上的痛苦。其实。能感受，我们如果作为妈妈能感受到那种痛苦，她可能比躯体上痛苦还要痛苦。再一个，有的人呢，他可能一直所坚持的这个信念感，因为这场疾病就崩塌了。他以前是个事业型的，他觉得只要努力，我能生活得更好。但可能一场疾病让他突然归零了。他的生活不得不只围着疾病转。所以他可能有很多，以前所坚信的这个信念，就崩塌了。所以这也是灵性上的痛苦。
1: 是，
0: 对。
1: 你看，身心
0: 社
1: 灵，
0: 对，四方面的痛苦。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挺痛苦的。
0: 是，
1: 然后呢，大家，在这个陪伴自己的家人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本人有这方面的肿瘤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是如何来度过的哈？或者是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李老师帮帮，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人或者是自己患者本人来说，很难识别我到底有没有肿瘤相关的一些抑郁。一说到抑郁的时候，我们就普通的那种心情低落，它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的？需要专业干预的征兆又是哪些？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0: 这
1: 样的话抓住一个最佳时机啊。
0: 对，这是个很实用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也有难免有心情低落的时候，
1: 对呀、
0: 对，何况说面对疾病这个打击呢？
1: 是的，
0: 对，所以他是要看他的程度和时间。如果说在治疗初期，我们有或者是在治疗相对副作用比较大的时期，患者有一些情绪低落啊，我们是相正常的啊。但如果说这个事件，伴随了他整个过程的始终，甚至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不利影响包括什么呢？
1: 失眠。
0: 我拒绝积极的治疗，
1: 拒绝治疗。
0: 我因为害怕副作用，我因为这个副作用留下了阴影，我不想要再治疗了。拒绝了下一步的积极治疗。或者说呢，就是，我觉得，我长时间的低落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我睡眠不好，我食欲不好。影响了我的身体功能，甚至我的化验指标，这些我们就不能用太正常了去一带而过了。这个时候我们
1: 就应该去积极的干预了，是不是？
0: 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心理问题去帮助他。这时候即使是家属及时的介入进来，也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1: 是的，
0: 对。
1: 但是一般的来说，临床上患者如果有这方面的心理问题，抑郁或者怎么样的，他们最先表现的是不是就是失眠，或者是早醒之类的？
0: 对， 你看我们常常常常这个患者本身吧，他不表达自己情绪上的问题
1: 啊，
0: 他甚至没有觉察到自己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睡眠这个指标去挖掘出来的。
1: 哦，
0: 患者首先他提到了自己失眠，
1: 嗯，
0: 早醒也好，
1: 嗯，
0: 然后入睡困难也好啊，频繁的夜间频繁醒来啊，
1: 嗯，
0: 不好再入睡了等等，这个问题显现出来，它是个显性指标。
1: 哦，
0: 然后通过我们改善他睡眠以及进一步跟他聊天去沟通，才探索出来他背后的情绪问题。
1: 嗯，
0: 其实像我们说的，嗯，你没有无缘无故的失眠，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可能背后也有一定的动原因，
1: 对
0: 啊，需要去探索。
1: 嗯，他这个就是经常出现的这种睡眠障碍和我们的心理因素是怎么来进行关联的？
0: 嗯，
1: 除了大家有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安眠药之外，
0: 嗯，
1: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非药物能够给他更好的干预呢？
0: 嗯，是，这也是好多失眠的患者会问到我们的问题哈。
1: 嗯，
0: 因为他们不愿意吃药，
1: 嗯，
0: 他认为我吃上这个药来讲呢，我就很难再断掉了，就很难不吃了。
1: 嗯
0: 嗯，这也是就挺实际的问题，确实有一定的依赖性哈，这个睡眠药。
1: 嗯，
0: 那我们就先从睡眠的卫生习惯开始帮助患者改善，看能不能通过非药物治疗的手段就能够有所缓解。
1: 哦，您指的卫生习惯指的是，
0: 比如说我们让他固定的时间，睡觉，比如说固定的时间去睡觉和起床，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晚上11点睡觉，咱再提前半小时，我们就为睡眠
1: 做准备
0: ，对，我们就不要说再看手机了，
1: 嗯，
0: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新鲜的资讯的一个刺激哈，或者是屏幕荧光的一个刺激，我们可以选择看看书，
1: 嗯，
0: 我们开台灯看看书，
1: 嗯
0: 啊，提前为睡眠做
1: 准备，嗯，
0: 然后我们与我们睡觉这个床哈建立一个联系，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躺在床上，我就是为了睡觉的，嗯，但是好多人有时候白天也要躺在床上，对，咱们可能自己也有，
1: 嗯，
0: 对，然后他和你这个床的关系就不是特别紧密，嗯，他不是说我躺床上我就是为了睡觉的啊，我还能干别的事儿，我还常常躺在看手机刷手机，就尽量与床建立一个只有睡眠的这个联系
1: 啊，
0: 嗯，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半夜晚上常常患者就自己就醒来了，这时候很多人愿意看看一下表，是不是，
1: 啊，
0: 看一下手机，现在几点了，半夜2点钟，
1: 嗯，
0: 我们也要规避掉这个错误的行为，
1: 不看，
0: 对，它等于给你大脑植入了一个生物钟，
1: 是，
0: 现在是半夜2点，凌晨2点，
1: 嗯，
0: 那明天很有可能你还在2点醒来，
1: 嗯，
0: 啊，你再一看表，又还是2点，啊，其实就跟我们定了个闹钟似的，
1: 嗯，
0: 然后6点又醒了，他半夜2点又醒了，又来叫你，
1: 那就醒了就醒了，就不干预他，不管他，
0: 对，醒了就醒了，我们一看天还是黑的，
1: 嗯，
0: 还没到起床时间，
1: 对，
0: 那我就再躺一会儿，
1: 对，
0: 看看我还能不能睡着。
1: 嗯，
0: 咱们说睡眠是一个你最不能去努力去做的事儿，
1: 是吧？越急越不行。
0: 对，你越觉得想要着急去睡着，越适得其反。
1: 嗯
0: 啊，大部分事儿咱们都要通过努力来解决啊，睡眠尤为不行。
1: 嗯，
0: 对，我们说睡不着了，你就到客厅去再干一些别的事儿，你是看会儿书啊，溜达溜达呀，喝点水啊，都行。你不要说我长时间的睡不着了，我还始终躺在床上
1: 硬
0: 睡，翻来覆去，
1: 越不睡越睡不着，越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焦虑。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睡眠是个大问题啊，特别是肿瘤患者的这些心理问题，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肿瘤患者，关注肿瘤患者的家属。这些心理变化，
0: 嗯，对，
1: 我觉得都是很辛苦的，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
0: 是一个很长，抗癌是一个很长程的过程。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听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些心疼哈。
0: 对，
1: 啊，没错没错。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的一些患者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肿瘤复发或者是转移的消息，
0: 嗯，
1: 患者和家属可能会经历一些更深层次的心理打击吧。
0: 是，
1: 李老师，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看咱们
1: 怎么来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啊？
0: 对，通过治疗了，明明已经说好转了哈。
1: 是啊，
0: 然后呢，刚刚松口气，
1: 嗯，
0: 可能又有一个打击再次出现。
1: 对
0: 啊，把我们再次拉入到刚开始我提到的可能5个级别，对不对？我说5个级别也是波动的。
1: 对，
0: 它随着你病情的变化，有可能又回去了。
1: 啊，
0: 然后这照护者呢，随我们患者的家属呢，又陪他要度过一遍这个漫长的过程。
1: 是，
0: 对，有的时候这个照顾者更艰难，
1: 是，
0: 他还怕说错话， 没错，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该说什么，
1: 怎么把握火候。
0: 对，这个打击有的时候家属拿到这个检查，他迟迟不敢跟患者说。

0: 知道怎么去，
1: 怎么开口，
0: 怎么开口。
1: 嗯，
0: 对，这都是
1: 有的时候还一味的瞒。
0: 嗯，
1: 有的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肿瘤。
0: 对，
1: 嗯，这种方法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0: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的。
0: 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最了解这个患者本身的
1: 是他的家人。
0: 嗯，
1: 对，
0: 比我们所谓医生啊第三视角来讲，他
1: 是更
0: 了解他的。
1: 嗯，
0: 对，其实他就根据他的性格去入手。
1: 对，
0: 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没有一个说我这事儿我到底该不该如实告诉你，还是我延缓这个事情慢慢渗透给你，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嗯，
0: 大家可以根据他就性格来就沟通着看。
1: 对，我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肿瘤和心理方面的一个关系哈，
0: 嗯，
1: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重视。
0: 嗯，
1: 因为这个心理太重要了。
0: 对，
1: 它对于肿瘤患者的治疗和康复都会起到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无论提到的几个期五个期，还是我们的身心社灵这方面的话题，
0: 嗯，
1: 还是说到了正念的康复训练，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或者是家属来说都是非常有积极的这种帮助的。最起码我们的这个思维扩展了，最起码我们以后和家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交流的时候有了一些方法了。
0: 对，
1: 当然这个一期节目可能说不透，也不能够给面面俱到，当然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嘛。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和目的意义是什么呢？要重视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
0: 对，
1: 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是
1: 不是
0: 要被看见？
1: 对，要被看见，被感知。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尽己所能的去多想办法，哪怕我们多搜一些像您所说的那个视频，正念康复训练的视频。
0: 对，
1: 哎，能够帮助到他，包括你自己本身积极的去应对，包括你的家人采用一些适当的方法去帮助。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是不是？
0: 尤其呢患者呢和患者家属他的照顾者来讲都是同样重要的。
1: 是的，
0: 心理健康都应该被我们看见。
1: 嗯，
0: 然后被适当的去抚慰。
1: 好，
0: 嗯，
1: 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他呢临床上是我们的肿瘤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师。
0: 嗯，
1: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肿瘤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0: 是的，
1: 我今天也是通过这一期冰城医生的科普，也了解到了我们医大四院肿瘤内科还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门诊。
0: 嗯，
1: 哈，我觉得对于患者家属来说真的很实用。
0: 嗯
1: 嗯，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辛苦了，再见。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嗯，
0: 哎。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郭子兴众人听了援兵的军情，都不言语了。不去五河县呢，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帅府里主张不援助的文臣，好像打了个大胜仗一样，一个个像是有先见之明的样子。可主张援助的几员武将呢，干瞪了眼，一时呢也无话可说了。郭子兴指着下面跪着的俘虏，拉下去给我砍喽。他又一挥手，现在情况明了了，这救援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朱元璋，你做援军探子有功，本帅要升你做个副将，多谢元帅提拔。不过小人有些看法，不知道能不能说，既有看法不妨说出来，大家听一听。小人请求元帅暂缓砍那援军探子的头，待小人说完，元帅再砍不迟。郭子兴点了点头，本帅答应你。旁边有

侍从赶紧出去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大帅，小人认为援军攻打五河县城，其目的是围之打援，意在取我濠州。我们既然明白了这个情况，更应该前去救五河县之围。什么什么？文臣武将一听，个个都很诧异啊。郭子兴也不解地看着朱元璋，朱元璋是稍一停顿：“启禀大帅，原因有三条。其一，援军既然是围敌打援之计，围困五河的援军一定很弱，我们只需要一支千人轻骑便可取胜。其二呢，五河红巾军与我们虽说是素无往来，但这次若救了他们，今后必然成为友邻，待援军北退，我们扩展地盘也多了个帮手。其三，援军此次围五河，本意就是要夺取我濠州，派一支轻骑速去速归，既解了五河城之围，又使援军一时不敢急攻濠州。只要援军稍待半月，刘福通的红巾军就能打到开封，援军便再无能力夺取我濠州城了。到那时候，我们便可放手扩展地盘。”一席话说得帅府肃然呐。郭子兴眼珠转动，哇，说得好，有理有理。各位将军，你们谁去援救五河县？众人一听，面面相觑啊，不敢说话。就连刚才主战最激烈的郭彪将军也在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支轻骑还有速战速决，能这么轻松地救下五河县吗？就在这时候啊，腾楞一下，朱元璋站起来了：“启禀元帅，如果您允许的话，给小人一千兵马，我愿意去救五河县之围。”郭子兴一听非常的高兴啊，啪，他得意地瞟了孙德崖一眼：“没人去，就让他去试试如何？”孙德崖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他眼珠一转：“试一试，一千人他能带得了吗？”啪，郭子兴一瞪眼：“那你说怎么办？那这样吧，让他立个军令状再去。”郭子兴拿眼睛盯着朱元璋，那意思啊，是在问他：“你敢去吗？”朱元璋何等聪明啊，立刻明白了郭子兴的意思啊，他上前一大步：“启禀元帅，小人愿立军令状，如果输了，以死谢罪。只请郭元帅封锁救援五河县的消息，将那个俘虏捆在城门前示众，关紧城门，放出消息，援军即日要来进攻濠州城，这些都好办，本帅依了你。”就在这天夜里，马秀英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安睡呀。朱元璋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动着。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生存了18年了，除了他的父亲，他还从来没有一刻挂念过其他的男人。郭元帅对他虽然好，那也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关系，给了他亲生儿女一般的物质待遇。郭元帅的夫人对他才是动了真感情，对他的关心体贴入微。但在这背后啊，聪明绝顶的马姑娘深感义母对自己的怜悯多于爱意。由于郭夫人对他的这份爱意，使得他衣食无缺，居室华美，有丫鬟伺候，一般富家小姐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于是他表现得心满意足，温和恬静。可在马姑娘的内心深处啊，却清楚自己一无所有啊，他感到痛心的孤独啊，举目无亲，寄人篱下，这种生活是最让人伤心的，连个说句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啊。于是马姑娘发奋读书，只有在读书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有了亲人朋友，只有在读书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能与亲人朋友可以交谈了。时间渐渐

渐的过去了，马姑娘渐渐的长大了，成熟了。因为读书，马姑娘不但解除了寂寞与烦恼，还增长了许多学问和见识啊。人呢也越发温柔聪慧了。因为读书，马姑娘变得感情丰富，是非分明，敬慕有勇有谋的男人，特别是一些有英雄气概的男人。马姑娘虽然身居闺房，但对城里的事情却总是非常的清楚。她听说了那个前来投奔的和尚，知道了他勇杀援兵的故事，她敬佩他的勇敢，更感谢他能替自个儿的父母报仇。马秀英的父母啊，被援兵所杀，他打心里边痛恨这些不把汉人当人的援兵。可他的义父郭子兴在这件事情上却有些让他失望。为什么呀？因为他的父亲被援兵杀死之后，郭子兴曾经对他说过，一定要杀尽援军，为他报仇。可是从郭子兴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呢，他的骨子里非常的害怕援军，不要说去杀了他们了，连躲都怕躲不及呀。马秀英知道，这是因为郭子兴的力量还过于弱小，等他强大起来之后，他会去杀援军的。于是马秀英一心只希望能够帮助郭子兴，使他能够尽快的强大起来。马姑娘突然听说了有这么一个勇敢的男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觉得自个儿与他贴得很近，连面都没有见过呀，心里呢却总想起他来。实在睡不着了，马秀英悄悄起身，披了件红外套走出了门外。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庭院呐，白日里秀美的花树突然间仿佛有了灵魂，美得让人惊心动魄呀。马姑娘矗立机前，大大的眼睛凝视着，连眨也不眨一下。天哪，这平日里普普通通的庭院竟然也会这么的美丽。他为自己第一次发现这庭院的美丽而激动不已。对着月亮，他闭上了眼睛，将双手合在胸前，默默地祈祷，愿他此去大获全胜，平安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同样睡不着觉啊，不过呢，他不是在想有关马姑娘的事儿，他的心已经完全被将要进行的一场战争所占据了。这是他第一次领军单独作战的，1000条活鲜鲜的生命交到了他的手中，更有五河县几万军民的安危。朱元璋清楚地知道啊，这场战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一生总有几个关键的时刻呀，每当在这种时刻，如果能够走得顺了，就会把自己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走得不顺，或许会走向没落的。现在的朱元璋就是处于自己人生的这种关键时刻，凭他过去的经验，对此他认识得非常清楚啊。我必须认真又认真地考虑每一个细节，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啊。因为如果是我的考虑不周而导致失败，我将会遗憾终生。如果我已经尽了全力，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是失败了，这只能怪上天要如此安排，我也就无怨无悔了。大丈夫行事就当如此。夜已经很深了，朱元璋一个人信步来到那条熟悉的小路，慢慢地往前走着呀，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那个让人留恋的小院门前。征服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是一个人伟大的开始啊。伟大从来就不是自己得到了多少，而是别人从自己这儿得到了多少。不是自我认为有多好，而是别人看着好。天快亮的时候啊，朱元璋带领了1000精兵到了离援军营帐只有2里的山坳里。
在立军令状时。

不仅需要一个好的谋略，需要武艺等的精兵，更加需要能够同生共死的兄弟呀。看似彬彬有礼的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怪圈里。征战杀伐的本领，往往是通向权势的动力。征战杀伐，特别是搏杀的技艺，往往是野蛮人比文明人更加高明。这完全是因为野蛮人每天都在生死线上打滚儿，为了保全自己能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随时操练和琢磨搏杀的技艺。在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是因为文明人或是野蛮人自己命名的，纯粹是由于他们的环境所致。像朱元璋这样一路走来的环境，是不可能长出一个文明人来的，是环境铸就了他的野蛮，也铸就了他天生就长于搏杀的技艺。汤和是个极其忠义又极其宽厚的人，虽然他比朱元璋早进郭子兴的军营，而此时又是千夫长之职，特别是深知此去凶多吉少，可他还是义无反顾，欣然前来助他的老乡一臂之力。朱元璋看到汤和前来，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啊。这么久以来，两个人虽然都在为郭子兴做事，但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如今两个人就要去并肩作战了，去打一场险恶的战斗。想到儿时一起的玩耍、逃难时的相遇，如今转眼都成了军人，要去杀敌。不免生出了许多感叹呐。然而来不及交谈几句，就有探马来报告：启禀将军，援军营中静悄悄的，并无半点动静。朱元璋听了不说话，只拿眼睛看着汤和，想先听听他的看法。大凡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谦卑成了他们自然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往往会帮助他们成就大事啊。汤和跟朱元璋商量：“贤弟，兵贵神速，现在援军酣睡，我们可以一面率军冲进敌营，杀他个人仰马翻；一面派人进城通知五河县的兵马倾城出来接应。这么一来，等援军回过神来，五河县的兵也到了，合兵一处，我们也有近万人呐。先围歼他2000。”只要有一营人被我们打跑，其余人就会跟着跑，这样我们必然是胜券在握。朱元璋认真地听着汤和的话，他猜透了汤和的想法。汤大哥，照您的打法嘛，我相信有50%把握取胜。但是，朱元璋说到这儿立停，眼瞅着汤和，只见汤和目光焦急地看着他。显示希望他赶快往下说，朱元璋是微微一笑啊，汤大哥，我想，如果我们现在马上派人进城，告诉五河县守将常遇春，郭元帅已派出3万精兵，要他们配合行动，这样一来，他们一定勇气倍增。我们隐蔽在这儿，等天明援军攻城快破时，再放火将援军的营帐烧个精光。然后向前击杀后撤的援军，这样援军一定会惊慌失措，完全失去战斗意志，争相逃命。这么打，把握是不是又多了20%？哎呀，贤弟，你真是棋高几招啊！我汤和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只是你肯定天明援军会攻城吗？肯定，那就按你的打。胜算要大多了，可是朱元璋看着汤和，这样一来嘛，常遇春他们损失就会大许多呀。哎呀，只要仗打赢了，什么损失都可以捞回来。那好，就这么干。朱元璋高兴地点了点头。不久啊，天微亮，吴良来报：启禀将军，援兵军营人动马嘶。像是要去攻打五河城，朱元璋和汤和一笑，
让汤和

0: 去把他的意思告诉士兵们。等汤可走后，又派花云去五河城内报信。两个人都走了，朱元璋是微笑着闭上了眼睛。尽管血战在即，他还是要趁隙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惨烈战斗啊。围攻五河城的将军叫海忽尔，是元朝的名将。这个人呢，不但是作战勇猛，而且很有心计。昨天晚上，海忽尔得知濠州城郭子兴捉住了他们的探子，弄清了他们虚伪五河城实打濠州城的计划，便即刻召集手下来商议如何应对这件事儿。在将军府里，海忽尔呢亲自主持会议，他给众将简单的介绍了情况。诸位，情况就是如此，如何应对，各位将领请把自己的高见讲出来。海忽尔的话语刚落，众将开始议论纷纷，商量了好一会儿啊，最后是一致认为，既然郭子兴已经知道他们的用意了，定做了很好的准备，就干脆不打濠州城了，直接去攻打张士诚。一旦消灭了张士诚，濠州城也会不攻自破的。听完大家伙的意见，海忽尔一皱眉头，只是五河城守将常遇春实在可恶啊，怎么劝也不肯投降。如今我军已经围了他几天，倘若再攻他不下，就来撤兵，这样会大挫军心的。所以我决定，在去攻打张士诚之前，一定要拿下五河城。于是海忽尔下令，拂晓前全军倾巢出动，太阳出来后攻占五河城，把常遇春活捉了，捆了去攻打张士诚。为了激励士气，海忽尔还宣布啊，打下五河城放假一天。什么意思啊？这意味着可以任由士兵抢劫财物，强奸民女。士兵自然来了情绪了，一时是士气大振，个个都来了精神了。可这些援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常遇春的部下今天斗志特别的高，他们连续发起了四次进攻，五河城头上还是飘扬着长字将旗。海忽尔是怒不可挡啊，他亲自上阵督战，没想到被一支流箭给射中了，翻身掉下马来。手下人上前救起，却那回营包扎。海忽尔是双眼圆瞪，拔出流箭，用牙齿撕下块战袍，将伤口胡乱一扎，挥剑高呼，给我冲，占了五河城放假三天。只见主帅如此，援兵们也跟着呼喊。一时间呢，行将败退的援军又振作起来了，跟着他们的主帅的剑锋如汹涌的浪涛一样哗向前冲去啊。到了这时候，五河城的守军在海忽尔强大的攻势之下已经死伤过半了。眼见五河城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稀溜溜一声马嘶，后面奔来一匹黄马，大老远就大声的喊，不好啦，元帅军营被烧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

0: 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巴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了，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关音乐呢，听到的声音它是杨宗纬《忘了我》。

听到的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彩飞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215。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哇，这个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哈，不知不觉这个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半的旅程啊，我们经历了学生时代，然后不断的慢慢长大成人，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未知，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500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梦醒时分，会唱吗？一把音乐放大声，大合唱起来吧。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国这个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听到的音乐来自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嘿，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晚睡熬夜者，就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经音符。
7: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把音乐交给阿玲黄丽玲，失恋无罪。

来自黄丽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郑韶涵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歌也没有听好，然后对课也没有听进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0: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欣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欣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欣其实给大家带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
1: 结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

0: 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
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地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

0: 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贵妇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妇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
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

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内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上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
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向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10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

兰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签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63%，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41%。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盋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6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1000。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3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

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姨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她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3季度起，即王姨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姨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姨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姨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她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她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10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姨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姨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姨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姨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姨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姨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
王毅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

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一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48.3%， 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录得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怡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他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怡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怡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毅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怡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怡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
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

平台起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怡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毅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毅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毅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怡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怡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怡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也导

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 87.6 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 83.6。 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支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手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 50%、 60%。 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四。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历经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

恩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地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十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块5毛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块5毛钱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块5元、9块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块5，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块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

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 3547.2 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 22%， 最高降幅达 45%， 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十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
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一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啊，每天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涉及到医学领域的科普知识哈、啊，更好的全面的去掌握，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就说明了我们在整个如果有了肿瘤之后，

0: 理治疗的这块对于我们患者的压力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就从这个主题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李医生做客平生医生，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要互动交流，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李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李医生叫李小佳，来自于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他是主治医师、肿瘤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同时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危机科学和技术研究会的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当我们在说到了这个肿瘤和心理这两个词儿的时候哈，我还特别纳闷呢。哎，我们槟城医生好像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啊，我们也想好奇的问一下哈，李医生，按理来说，我们在这个一说到肿瘤内科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肿瘤内科的治疗无非是采用药物治疗，
1: 是的，
0: 外科治疗可能涉及到手术，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您的肿瘤内科应该是给患者，特别是肿瘤患者，在药物治疗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治疗方案吧？
1: 对，
0: 也就是所说的化疗，对吗？
1: 对，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
0: 啊，化疗、免疫和靶向啊
1: 啊！
0: 但是你们是怎么会想到要把心理给肿瘤联系起来的呢？是因为很多人一说肿瘤就比较害怕了，这个心理的压力过大会导致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吗？
1: 是的，
0: 啊，
1: 这个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
0: 啊，
1: 首先就是，我作为一个肿瘤内科的医生，我也是在呢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肿瘤患者乃至于家属，在心理学上我们叫照护者，
0: 照护者，
1: 照护者，
0: 对，
1: 出现的心理问题，因为他始终就肿瘤来讲，这个对于就是罹患肿瘤的这些患者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好理解，
0: 没错，
1: 对，当这个打击过后他会出现一些应激性的反应，如果这个应激反应没有平稳的度过，或者说没有得到一些适宜的指导和帮助的话，可能会伴随他整个抗癌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如果他始终说伴有这个心理问题，他会对于治疗上的疗效来讲啊，或者是甚至说生存时间来讲啊，都有一定不良
0: 的大打折扣吗？
1: 不良的影响。
0: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疾病都是和心情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对，
0: 是不是70%的疾病，你说你心情好了，吃嘛嘛香，什么都好了，就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肿瘤有的时候它是一些不可逆的，那既然已经有肿瘤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情绪再糟糕一些的话，它会感觉到这个疾病的治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1: 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肿瘤的初期的时候，患者有一个，心理周期，他出现一个否认期，
0: 哦，
1: 他说我不相信，我不能是我得了，是搞错了什么，这个阶段呢，如果没有良好的干预的话，他有可能会拒绝进一步积极的治疗，那么可以说严重来讲，他会延误他治疗的一个时机。
0: 对
1: 对，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介入一些指导啊，或者是给一定的科学方法上的宽慰呀，他可能会快速的过渡出这个时期，然后尽快的去接受治疗。
0: 是，
1: 对。
0: 哎，当时怎么会想到？因为我觉得你看介绍您的时候是医大四肿瘤内科的医生嘛，
1: 对，
0: 就是内科医生，这个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结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面对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挑战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理解啊。
0: 啊，
1: 是因为你看，我们长期的和肿瘤患者和家属去沟通，其实我们是能够共情到他们这些焦虑啊、恐惧啊，甚至是绝望的
0: 啊。
1: 有的时候在最开始，我们还是在大部分的注意力关注在这个肿瘤治疗本身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治疗肿瘤，你们是在你们行家里手，对啊，是专业的。但是你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介入之后，对于你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1: 对，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挑战。

0: 所以说我的主任刘二主任和带领我们也是先学习心理学相关的这个基础知识啊、然后呢也有机会，我也有机会到这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唐烈老师的团队去学习
1: 啊。北大肿瘤是吗？
0: 对，他也是这个肿瘤心理的一个领军者。我们到那儿去学习，也是想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患者走出这个情绪的困境。
1: 非常好。
0: 对，其实治疗身体疾病的同时治疗心理疾病，
1: 对，
0: 甚至是同等重要的，
1: 同等重要的哈。你看，有的时候一说家里人谁有肿瘤了，他们都不愿意说，甚至不愿意告诉患者本人，
0: 对，
1: 因为怕给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他的治疗，
0: 对，
1: 这个是人之常情，
0: 对，
1: 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家里人，比如说检查出来结肠有问题了，其实就是个肿瘤，但是呢他在纠结我去哪个医院。我说一到肿瘤医院是不是就曝光了，是不是就觉着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才到这个医院了。这就是说明这个心理压力在肿瘤众多患者当中一个重要性。
0: 对，它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我们只要科学的认识它，哎，知道它是有这个起伏的，它是到哪个阶段绝大部分人会出现这样的反应，那么我们就会针对他的反应然后来给出策略，这样的帮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艰难的阶段。
1: 对，
0: 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哈，不识别他这个各个级别各个阶段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其实是本身是很关心患者的，但是有可能说时机不对，或者是
1: 火候把握的不好，
0: 对，然后出现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1: 很正常。
0: 对，
1: 这生活当中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有家里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有共情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哈，小佳，
0: 你
1: 看你肿瘤内科是行家里手，也是学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面对这个心理的时候，那很多人说，那我家里假如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有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检查出来了，那我找个心理咨询师不就可以了吗？他这是一个概念吗？
0: 心理专业师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哈。
1: 啊，
0: 我们在这个大概念下是一个分支。我们作为肿瘤医生哈，我们其实更了解肿瘤患者，
1: 想什么？
0: 对，更了解肿瘤患者此时面对的是什么？他治疗到哪个阶段？他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 对
0: 啊，如果我们同时能够照顾到患者的心理情绪，掌握一些科学的心理治疗的方法
1: 啊，
0: 可能会更能帮助到这部分群体吧。
1: 对呀，
0: 我们对于肿瘤患者这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1: 也利于他们的治疗和康复啊。
0: 对，
1: 当
0: 然，对，它会提高心理问题的得到一个好的缓解，它是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是在比如说有个肿瘤患者到你一大四肿瘤内科来了，那他是在治疗肿瘤的过程当中你同步给他进行心理干预了，是吗？
0: 可以啊，你看这就是两个概念哈。常红老师，这个您说的是我们正在治疗期的
1: 啊，
0: 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方法去干预他此时出现的一些焦虑哈、抑郁的情绪或者失眠的情况。但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治疗结束了
1: 啊，
0: 是不是我们有这部分患者康复期的患者
1: 啊？
0: 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康复期的患者是不是就心理问题就少了
1: 啊？
0: 因为就翻篇了嘛，
1: 啊、
0: 是吧？其实呢，这部分患者呢，占到70%左右都有一个恐惧癌症复发的心理问题。他反而脱离医院了
1: 啊，
0: 他脱离和医生密切的接触之后，他更没有着落了。
1: 就感觉没有抓手了，心里没有依靠了吗？
0: 对，他随时觉得我是不是已经复发了？我会不会是我这块不舒服，是不是转移了？他反而就是恐惧的心理会在这个期。在这个阶段是更明显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这么说来的话，你看我们肿瘤内科的医生，他是肿瘤患者的一个心理干预，并不是说给一些这个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或者什么来进行心理辅导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
0: 对，他不是一个。
1: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专业特长的，这个是有机结合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0: 是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能够，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我们能够更了解肿瘤患者，
1: 更理解他们，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说到了这个医大四的肿瘤内科，心理应该叫医大四肿瘤内科心理干预科吗？
0: 我们是肿瘤内科，肿瘤内科同时呢，我们有肿瘤内科的焦虑抑郁门诊和肿瘤内科睡眠门诊
1: 啊。

0: 帮助
1: 更多的肿瘤患者。
0: 对，
1: 前面都有肿瘤内科是一个前提，是吧？
0: 对对，
1: 我觉得挺好。现在真的是亚专业，还有着这个亚专科的这个越分越细化了。
0: 是，
1: 就是患者在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挂这个科室的时候，他的方向更明确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多的医院，特别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当中，肿瘤科的一个特色。
0: 是的。
1: 咱们一大四的这个肿瘤内科的心理门诊的这块开了有多久了？
0: 大概我们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1: 半年多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患者去就诊呢？
0: 有啊。
1: 真有啊。
0: 对。
1: 啊。
0: 我们有时候呢，病房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伴有情绪问题的，我们就病房可以帮助他解决了。
1: 啊。
0: 但有的时候，你像患者已经在康复期的，
1: 啊，
0: 或者是更广大群体的肿瘤患者来讲，他可以通过门诊
1: 挂号就去了。
0: 对。
1: 啊。
0: 哎，
1: 我挺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然后说说你这半年的收获，哎，
0: 好
1: 不好？好
0: 的。
1: 这位听众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李老师一些问题
1: 啊。
0: 哎，您说。
2: 李老师，哎，你好，
1: 您说吧，
2: 就是那个，
1: 我
2: 现在就是那个心理负担比较大啊。
1: 嗯，
2: 就是我的母亲她是那个胃癌术后，也是就是正在进行化疗。完他术后吧，因为胃癌嘛，他一直就是不敢多吃东西，而且吧，这个化疗期间他的副反应非常严重，哎呀，经常就是吐啊，而且就是你看着他非常心疼，他情绪啊也特别不好，完了经常就是跟我说那个就是自己这个病情啊拖累我们全家，完了我吧也是就是请了很长的时间假嘛，因为我要去照顾他嘛，但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作为家属来说，我这心特别累，就真是有点就是支撑不住了。
1: 嗯，
2: 我自己吧，现在就是每天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嘛，真的就是那个眼泪，它就止不住的就往下流。
1: 嗯，
2: 但是吧，我还不能在他的面前，我表现出就是我特别的难过。
1: 嗯，
2: 啊，我就现在就是心里就是，哎呀，就是特别的矛盾，就觉得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但我也没有办法，我看他特别痛苦吧，我还很难受。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子李老师，因为这个心理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是心里就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1: 嗯，他现在该怎么办，李老师？
0: 其实这个情绪就是很能理解，就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老师提到的，他也有这个就是一个照护者，肿瘤患者的照护者，就所谓他的家属，
1: 对，
0: 常出现的一个心理问题。首先呢，就感谢这位女士的来电，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她愿意把这种脆弱暴露给我们。
1: 嗯，
0: 这首先已经勇敢的就走出了第一步。我很确切的跟您说，就是绝对不是自私的表现。
1: 嗯，
0: 这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一个情绪反应了。就当你长期跟肿瘤去抗争，这个路上他一直陪伴他的妈妈。然后并其实呢，他比患者本身呢，他更有一步额外的一个心理负担，是吧？他怕他拖累他，他不敢表现他的脆弱，他要更坚强一些，才能去有能力照顾妈妈。这个首先是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情绪是太正常不过了，也希望您接纳自己的情绪，别觉得，别去逃避他或者去抵抗他，就觉得自己自私了，然后允许自己情绪的发生，然后我们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找一个每天可以说，有一个时机，比如说半小时，我说妈妈，我半小时我出去一趟，我有点累，我找一个空间给自己放松放松，因为其实，家属和这个患者而言，它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共同体，就你的焦虑和你的这种无奈感就是疲惫，必然会传达，母亲是可以感受到的，其实他会加重他的这种所谓拖累感，他觉得我是不是让你放弃了工作或者是放弃了生活哈，你还不如说我跟妈妈去商量，我这妈妈我这半小时我拿出来我去休息休息，
1: 嗯，
0: 我给自己我到找一个空间给自己充充电，
1: 嗯，
0: 听听音乐，
1: 嗯，
0: 或者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 我觉得不能赌，应该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他自己是这样可以了，但是他对于他妈妈的这种情况来说，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跟他妈妈进一步交流呢？
0: 对，就是首先就是，肿瘤患家属吧，常常，其实内心是非常关心这个患者本人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他的关心呢，就，略显很

0: 逼得就很紧，逼把患者逼得很紧。
1: 嗯，
0: 他说那个每天啊必须吃啊一个海参啊，比如说啊，
1: 嗯嗯嗯，
0: 他就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为这个病情去着想去啊。其实来讲，双方都是一个很紧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其实内心我们的出发点当然都是为患者着想。
1: 那他现在该怎么做？
0: 对，如果说阿姨这个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咱们做一个低压力的陪伴。
1: 哦，
0: 啊，就不要说妈妈，你就一定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找一个话题去关心他或者怎么样。他想要，他这顿饭想要不吃，
1: 那
0: 咱们
1: 就
0: 允许他不吃。
1: 嗯，
0: 他今天说我不想说话，那咱们就
1: 不说，
0: 允许阿姨不说。
1: 嗯，
0: 咱们做一个低压力的陪伴。啊，倒杯水，就是表达我在你身边，啊，但是呢，我给你空间，
1: 嗯，
0: 我不需要你非拖着疲惫的身体一定要跟我沟通，或者是照我的要求，
1: 嗯，
0: 所谓的要求，照我关心去做，
1: 嗯 嗯，
0: 然后其次，作为家属而言，就是也给自己寻求一些支持系统，
1: 嗯，
0: 不是你。不要一个人扛哈，哪怕你找一个，嗯，就是比如说列一个清单。我常常让患者说，我说你自己想的可能很泛泛，你把它落到笔头上，你就会更清晰一点。
1: 嗯，
0: 那你列一个清单，你说我今天找哪个朋友帮我送一顿饭，
1: 嗯，
0: 啊，我明天找我哪个阿姨来陪我妈一个小时，
1: 嗯，
0: 啊，就是寻求这种多方位的支持，哪怕是一个点。我们不需要说找一个另外一个照顾者来替代你，但是其实很多点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1: 嗯，这个支撑很重要。
0: 对，
1: 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在从中给自己一个喘息。嗯，这个就这心情我真的特别理解，而且在临床工作中
1: 遇到特别常见，
0: 碰到。对，
1: 是，听明白了吗，这位女士？
2: 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嗯，
2: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
0: 嗯，
2: 因为我也看了，就是查了一些，就是小红书还有网上的一些资料，
0: 嗯，
2: 就是很少吧。其实真的，我觉得关注肿瘤患者的心理啊，还有这个家属心理真的很少。
1: 嗯，
2: 所以今天我听这个节目，感觉就是真的，就像对于我们来说，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一个学习点。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李老师，就是我可不可以挂你的门诊？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心理这些苦啊，跟您诉一诉说，我怎么挂您的号？
0: 哎，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是不论是肿瘤患者来讲，还是他的家属来讲，都是我们的，是群体，都是我们受众的一个群体。
1: 嗯， 嗯，
0: 咱们的挂号呢是在医大四院公众号。
1: 对，你的医大四的公众号。
0: 对，就可以挂我们
1: 肿
0: 瘤
1: 内科
0: 的焦虑。
1: 肿瘤内科的焦虑、抑郁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
0: 睡眠
1: 或者睡眠都可以，
0: 嗯，
1: 好吗，女士？
2: 好的，好的，
1: 哎，
2: 好的，
1: 好，
2: 谢谢李老师，
0: 希望能帮助到
2: 你，谢谢主持人。
1: 嗯，别客气，别客气，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继续陪伴家人。
2: 好好，
1: 嗯，好，
2: 好的，
1: 再见，
2: 好的，哎。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的棒，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李医生，跟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得到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节目，87997399 87997399热线，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每天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啊。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大家还有这个肿瘤内科方面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哈医大四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随时来沟通哈。李医生，其实我刚才想问到的问题，就是接了这个电话之后，你也深有感触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临床患者特别特别常见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开了您说有半年了哈，肿瘤心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接待的患者当中都是一些大概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交流，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和认知呢？
1: 可以
0: 啊，
1: 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女性患者，大40岁，你看也是一个挺年轻的年纪，
0: 中年女性，
1: 对，然后她是一个结肠癌，结肠癌术后呢，她就是应该是行术后的辅助化疗的哈，她那个辅助化疗来讲呢，她是应该双药联合去治疗的，但当时呢，那因为副作用太大，他就改为单药了，单药口服了，治疗了8个周期之后，然后现在是他的随访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部分患者哈，他已经是康复期了，他不需要按时的来跑到医院来了，那这个期间反而出现了一个
0: 什么问题？
1: 恐惧复发的这种典型的心理，
0: 害怕再复发，
1: 对，然后他在这个。在我门诊的过程中呢，他反复提及的就是我当时单药治疗了，我没有按标准来讲的双药治疗，我一定会复发
0: 啊、
1: 他反复提及这个问题
0: 啊、
1: 我说你现在有去规律的复查吗
0: 啊、
1: 他说有啊、我上个月刚复查完还是没有问题，我说有问题吗哈，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的话就现在您的情况是健康的呀，
0: 那他已经焦虑了、
1: 对，但是他仍然就是固着在这个恐惧当中，即使是你证明摆到桌面上来讲，你说你看这 CT 检查结果来讲我们都是正常都是安全的哈、
0: 数据都说话了，
1: 对，没有这个复发转移的迹象啊，他说那因为我之前一直只用单药治疗了、这个事儿好像就是过不去了，
0: 哎呀那最后怎么解决呀、
1: 对，然后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的是我们现在我去也是去北京肿瘤医院去学习的这个技术哈、就是正念康复技术，
0: 正念康复，
1: 对，正念嘛，正在的正，念头的念哈、就是说我要提醒他或者用很多方法让他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儿，哪怕是这一顿饭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散步哈，但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我不去
0: 过早的去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
1: 和我总是去回忆我当时没有标准的治疗这件事儿上，
0: 对，
1: 这个是我我在学习的时候呢，我的心理老师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心理治疗师你要有一个时间穿梭的能力
0: 啊、
1: 你要将患者固着在过去或者是将来把他带出来
0: 啊、
1: 让他体会到当下啊，而不是永远将思虑放在过去的事儿和还未发生的事情
0: 啊、
1: 这也正是正念治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不加评判的、我带着好奇心的去关注我手头正在做的事儿，
0: 对，
1: 正在发生的事儿，其实最可贵的就是正在嘛，
0: 是，很多人都说活在当下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句话
0: 啊，那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然后我们继续聊，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啊，你好，这位听众，周女士是不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啊，您说。
2: 因为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得了甲状腺癌，然后做手术也特别顺利，但是呢，就是在服药以及在复查的时候，他每一次临近复查那几天，他就总失眠呢、心慌啊。然后就是总是控制不住的去想，然后说如果复发了怎么办，所以吧就是作为好朋友嘛，我就想替他问一问，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的是焦虑症吗，要如何怎么能摆脱这种恐惧，
1: 那这也是刚才咱们提到
0: 的正念康复哈，
1: 对，就是他这个手术已经做完了，但是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仍然不断的去担忧，就不可控制，
0: 很紧张，特别是检查那几天，
1: 对，尤其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在，这个题外话了，一会儿咱再沟通，然后可能先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哈，我们对于这个临近复查点，尤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这个临近复查点这个事件，她开始担忧，那咱们就给她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您作为朋友可以跟她说，哎，咱俩就定15号，我陪你去检查，把这个时间敲定。这样其实他就没有这种模糊的犹豫 这种教

0: 虑点了。
1: 嗯
0: 啊，他反正他定下来了，这十五号咱们就不拖也拖不得啊，我必须这十五号就去了啊，给他一个具体的锚定点，这样他那种广泛的焦虑感会消失。如果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时候，这个患者常常是说，那我下周我就去复查去，然后到临近下周了，他又害怕了啊，他又感到很焦虑了，那我下周先不去，我大下周再去。嗯，他就会把这个焦虑泛化，然后持续的时间反而就会更长了。那我们把时间固定下来，我们就说好一个日子，然后我陪你去。啊，如果你感到害怕，咱们作为朋友，我陪你去，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第二呢，就是像刚开始说的，这我们就比较适合我们正念训练了。就是将注意力放在当下，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了，他自然而然对于未来焦虑的这部分就会减少，就会相应的削弱掉一部分。其实注意力我们是可以通过训练的。我们在正念康复训练的初期，患者的这个注意力是很容易跑掉的。这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可能已经想别的事儿了。但是我们说，如果你注意力你发现已经跑神了，你就把他温柔的带回来。他经过反复的几次，他对注意力的把控就会比原来好得多。
1: 这个是康复训练的一个内容，是吗？是专业老师训练的，朋友不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吧？
0: 他其实也有相应的音频去带领。
1: 哦，
0: 但对，就是网上也可以找得到的，
1: 哦，
0: 相应的音频去带领。如果你不方便或者是时间上不能固定，你就可以找一个音频去帮助自己去训练。但如果说跟着治疗师，我们带领去练，可能效果会相对更好一点。
1: 哦，
0: 但是很自由，都可以。
1: 对，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余地也很大。
0: 对，
1: 你作为朋友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0: 是的，
1: 知心的一个朋友。
0: 对，
1: 能够真正的帮助他来问一些问题，能够真正的想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0: 看到他的问题，
1: 是吧？
0: 对，
1: 他这两个方法您记住了吗，周女士？
2: 啊，记住了。
1: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还有没有
2: 其他？没有其他问题。
0: 您可以在搜索，就是一些视频网站上都会有，都有相应的正念训练的一些音频。然后你可以跟着音频，就是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去练习。因为
1: 是他来练还是让他的朋友来练？
0: 他的朋友啊，当患者本人。
1: 你让患者本人来练。
0: 对，
2: 好的，
1: 好吧，
2: 我明白了
1: 啊。好，再见，周女士啊。
2: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纯医生哈。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叫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就是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无论是作为家人、朋友、同事哈，大家可能都是更好的去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真正的走进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真的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的。是不是？尤其是心理的这块，让他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说翻倍吧效果，但是最起码也要让他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更加的顺利，是不是？不会产生抗拒，以免出现一些副反应，是吧？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沟通交流，可以随时跟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好好的聊一聊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在接电话之前的时候就说到了您这个整个的一大四肿瘤内科的这些心理门诊开始之后接待的一些患者的情况。
0: 对，
1: 好像故事还没有讲完。
0: 嗯，
1: 我特别想知道你后续给他讲的个解决方案，就是那个正念康复训练，是不是？
0: 对，正念康复训练。
1: 嗯，
0: 我们就通过注意力练习。
1: 注意力练习。
0: 对，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有的时候吃饭啊，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可能仅仅就是填饱肚子的感觉，我们没有去品味这顿饭的色香
1: 味。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播着视频在吃饭，
1: 是的，
0: 是的，非常常见。所以我们先通过这个正念的训练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呢，叫正念葡萄干儿，啊，
1: 正念葡萄干。
0: 对，正念葡萄干，我们在给患者做训练的时候，拿一个葡萄干作为一个道具
1: 啊、
0: 哦哦、然后我们会看，让他从视觉、听觉、味觉上多个渠道的去感受。

0: 的去感知这个葡萄干，
1: 这个葡萄干先去看它，在阳光下观察它，再去碾压它，再去听它的声音，
0: 哦，
1: 然后品尝它，然后感觉它进入食道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其实是把我们的五感哈，就都动员起来，
0: 哦，
1: 全部集中在你手头的这粒葡萄干上，
0: 嗯，
1: 然后让你就训练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这个过程中呢，没关系，哪怕你的注意力就，嗯，就走神了、溜号了也没关系，你意识到了再把它拽回来，
0: 哦，
1: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然后你反复将它拉回来的一个过程。
0: 它得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呢。
1: 对，
0: 哦，
1: 就将你的注意力训练的集中在你手头这件事儿上。
0: 啊，
1: 哦，啊，这个时候呢，你通过这个训练，反复训练之后，患者可以把这种理念去移植到他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啊，正就可以说。就是移植到这个生活的正念饮食上，
0: 嗯，
1: 啊，你吃这顿饭，嗯，喝这杯饮品，你都可以用你正念的理念去感受它，
0: 慢下来，慢慢的去体会，啊，好好的去研究琢磨它，
1: 对，去品尝它，去感受它，
0: 就是这一杯咖啡，
1: 嗯，
0: 比如说是美式的，
1: 对，
0: 我还是拿铁，我要去好好的去感受它，这里面有多少的咖啡，有多少的奶呀，啊，然后它的比例是多少啊，甚至我再加一个打个泡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
1: 我先闻闻它，嗯，
0: 对，
1: 哎，咖啡的香气有没有一些酸味，嗯，有没有苦味，又占多少，
0: 对，前调后调，
1: 对，我们再品尝一口，
0: 嗯，
1: 我们再去感受它，就
0: 是
1: 最细致的感受它。
0: 是的，是的，这个也需要家属做一些工作，也需要患者本人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认知，是不是？
1: 对，咱们之所以说它叫正念康复训练，它是个技术。
0: 嗯，
1: 技术来讲就是需要你反复练习的。
0: 对，那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也是做的一些具体操作了，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就具体一些。
0: 其实，在临床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肿瘤患者，
1: 嗯，
0: 也非常非常了解他们的一些心理想法。
1: 对，
0: 所以说从肿瘤内科的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再来融合这个心理治疗，
1: 嗯，
0: 你也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考得了心理咨询师了，是不是？
1: 对，心理治疗师
0: 啊，挺不容易的，嗯。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半年来说，对你来说收获也颇丰吧？
1: 收获颇丰，
0: 嗯，
1: 真的有方法，感受到有方法去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了。
0: 哎，
1: 在此之前呢，你没有这个太专业的技术的时候，你还是说更多的共情到他们，但是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帮助他。
0: 就有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知道朋友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不知道说什么话，
1: 对，
0: 能够安慰他，
1: 对，
0: 就是没有一些具体操作的细节。
1: 对，
0: 如果说通过你的讲解，最起码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叫正念葡萄干，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葡萄干入手，然后一点点的渗入呢？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对，正念康复技术还有很多课程的内容，
0: 哦，
1: 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
0: 多学习学习。
1: 对，
0: 嗯，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请教小佳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当这个确诊肿瘤的那一刻，很多的患者和家庭最常见的一些情绪反应是什么？
1: 嗯，
0: 这个阶段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心理急救？
1: 是
0: 啊，哦，这个非常关键。
1: 嗯，对，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0: 啊，
1: 就这个患者罹患肿瘤这个病，他绝大部分他会经历一个一系列的情绪反应
0: 啊。
1: 那么在心理学上呢，他给这一系列的情绪反应去分期和命名了。
0: 啊，
1: 嗯，首先它就是一个否认期，
0: 否认期。
1: 对，刚才咱们提到了，他说不可能是我吧？
0: 啊，
1: 一定是搞错了，
0: 怎么这么倒霉到我身上了？
1: 啊，怎么能是我呢？是吧？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严重来讲，他可能会拒绝进一步去积极的治疗或者检查，因为他是一个心理的应激反应，
0: 嗯，
1: 我们又称为这个心理的休克期。嗯，他其实是一种内心去给自己的一个缓冲，他通过否认他给他的一个，
0: 嗯，
1: 给自己心理的一个缓冲。
0: 嗯，
1: 对，这是第一个期否认期。第二期呢，我们叫愤怒期。
0: 愤怒期。
1: 对，他说太不公平了。
0: 嗯，
1: 那怎么是我呢？啊，现在我们病房就有一个阿姨哈，胆管的，然后她是以前她对我们都很熟悉了，为什么？因为她老伴儿是我们的老患者，她之前一直照顾她老伴儿。他是上周完了，发现就出现胆管这个情况，然后手完术到我们这儿来的。
0: 哦，
1: 然后他现在在病房看，在查房的过程中，他就问我们说：“我怎么得这个病？”
0: 就是不相信，
1: 不
0: 接受。
1: 啊，对，他说我这个人一直都是做好事儿啊。
0: 嗯嗯，
1: 哦，怎么是我呢？你看他虽然表现的不是典型的愤怒哈，但其实他就把这些他觉得这事情是不公平的。
0: 嗯，
1: 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他会

0: 跟亲密的人啊，或者是甚至我们医生啊来讲，他会很发泄这个愤怒感，他这种不公平感。
1: 嗯嗯，
0: 他不肯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1: 嗯，
0: 对。然后
1: 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两个期，嗯，还有期吗？
0: 还有
1: 否认期，
0: 嗯，
1: 愤怒期，还有
0: 讨价还价期。
1: 讨价还价期啊，
0: 他有时候会说，哎，那我现在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1: 啊。
0: 他说如果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我就好了，
1: 啊，
0: 我现在把烟戒了，说我这病就能好。
1: 嗯，
0: 其实他是给自己一个对于这个不可接受的事情的一个掌控感。
1: 嗯，
0: 他说那我锚定一个点，他说我这个我现在怎么怎么做，我是不是接受手术
1: 啊，
0: 嗯，啊，我就好了。对，然后下一个级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了，
1: 叫什么？
0: 叫是抑郁退缩期。
1: 抑郁退缩期，
0: 对，他接受了，嗯，他接受这个事实了，然后开始治疗了，有可能
1: 啊，
0: 嗯，他对于这个治疗过程的痛苦啊，他对于这个疾病他绝望感呢，啊，就展现出来了。
1: 哦，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没有系统的学习心理学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能从这个级别识别到患者可能有一些问题了。
1: 哦，
0: 但是他其实已经经历了前面这些级别啊，进入到这第四期抑郁退缩期，这时候我们就得警惕他有这个严重抑郁的这可能了，或者自杀或者自伤的倾向，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患者的严重事件。
1: 哦，
0: 嗯，
1: 你看看这几个期，
0: 嗯，
1: 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掌控的不一定那么精准，
0: 对，
1: 就是在于陪伴，
0: 嗯，
1: 在于聊天，
0: 嗯，
1: 在于观察，
0: 嗯，
1: 然后在于体会，他可能才会把这个期分得非常清楚，
0: 对。
1: 但是一般人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市民哈，啊
0: 嗯，
1: 很难很难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他进行认知的，
0: 对。
1: 否认期、愤怒期、讨价还价期、抑郁退缩期，
0: 对。
1: 我觉得这几个期基本上就这几个期，
0: 还有最后接纳
1: 适应
0: 期，
1: 还有叫接纳什么？
0: 接纳和适应期。
1: 接纳适应期。
0: 嗯，
1: 哦哦哦，
0: 嗯，那这个期别的患者一般接受这个事实，开始积极应对了，
1: 嗯，
0: 开始去治疗了，
1: 嗯，
0: 是吧？
1: 对，这个是完美的。
0: 对，
1: 嗯，我们都希望这个前
0: 是最好的结果。
1: 对，最好的结果，前面别有那么多期。
0: 对，
1: 但是
0: 停留在那个
1: 有的患者，他是必须要经过这几个期呢，还是不一样？
0: 就是他是一个大部分患者会经历
1: 经历的几个期，
0: 对，情绪的周期。
1: 哦，
0: 但是呢，我们有说他是反复波动的。
1: 哦，
0: 他随着病情的又有变化啊，又有复发转移，他可能又回到某个期了。
1: 明白了，他可以开始可能否认，
0: 哎，
1: 后来可能又好了，接纳了，但是他可能又回到那个讨价还价期了。
0: 对对，他是波动的。
1: 哦，
0: 而且吧，就患者而言啊，人和人是不同的嘛，包括他的这个，性格哈，啊，性格呀，包括他的文化背景啊，包括他的社会知识体系啊，他也因为这些的不同而反应的有所不同。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患者面对的是否认，
0: 嗯，
1: 它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吗？
0: 它是，
1: 是啊，
0: 对，
1: 哦，
0: 他最初接触的否认期，当这个大的打击事件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
1: 嗯，
0: 那在这个情，既然我们知道了患者会一开始经历这个情绪，那我们就能有的放矢的对他就安慰他，或者是帮他度过这个期了，
1: 嗯，
0: 如果这时候你说。嗯，怎么？如果你说，你就接受吧，咱们抓紧治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其实对他来讲呢，
1: 他是不接受的，
0: 他是不接受的。他此时因为正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
1: 那这个时候怎么说呀？
0: 那这时候你可以说，你说咱们再做做检查，咱们把其他的检查都做了，
1: 完善一下，
0: 都完善了，咱们再去和医生沟通
1: 下一步治疗方案，
0: 咱们再去商量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再去看别的医生，
1: 对，
0: 等等，其实就是等于过渡这个否认期。
1: 我懂。
0: 哦，把相应的检查咱们也做到了，不要延误病情，
1: 嗯，
0: 然后我们不要这个时候急于的去被迫，就是逼迫他去承认。
1: 明白了，
0: 是是，
1: 明白了，嗯。其实怎么来帮助从否认走向积极的面对，
0: 对，
1: 这个是挺难的一个工作。
0: 是，
1: 这个需要掌握跟他们交流的说话技巧，
0: 嗯，
1: 还有还得时刻揣摩他心理啊，是不是啊？
0: 是。
1: 就有的时候医生你在给看患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或者是看从他跟我聊天这几分钟，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应该从哪个角度跟他说？是不是脑子里始终在不断的去飞速的运转？
0: 对，
1: 啊，
0: 我们也要去识别他
1: 啊，
0: 啊，现在在哪个阶段？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唠唠家常哈，
1: 对，
0: 来感受他到底他的支持系统怎么样啊，完不完善呢，啊
1: 嗯？
0: 到底他的性格倾向于哪一种啊？然后更有针对性的去
1: 帮
0: 他
1: 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叫什么呢？抗癌最容易被忽略的伤害，看不见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走进了我们肿瘤患者还有肿瘤家属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从肿瘤的这个角度和心理相连接起来，我觉得我们冰纯医生请到的嘉宾还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话题。我也知道了医大四还有一个肿瘤内科的心理抑郁方向的这方面的门诊，我觉得对于我们肿瘤患者精细化的一个帮助和治疗来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了，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实用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交流的话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走进节目啊。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还是继续把肿瘤和心理这方面跟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科普。其实小佳，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就是当知道了自己患有肿瘤那一刻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焦虑和抑郁的，是不是？这个时候除了焦虑和抑郁，作为肿瘤患者来说，他们还会有面临很多的痛苦吧？
2: 对，
0: 您真正的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痛苦都还有哪些呢？
2: 就从咱们从心理层心理这个方向上去看一下我们痛苦的定义哈。这个痛苦的定义其实它是身心摄灵四个方面的不愉快的一个体验。
0: 身心
2: 摄灵，
0: 社会的社、
2: 灵性的灵，
0: 灵性的灵。
2: 对，身体上的就躯体上的症状其实我们是最好理解的哈。包括它这个疼痛啊，乏力呀、厌食啊，是吧？甚至有一些患者的功能丧失啊等等带来的这些痛苦啊、是我们以前可能我们作为肿瘤医生更关注的问题哈。心理上呢，刚才咱们提到的包括他的焦虑、抑郁、绝望啊、失眠呐、等等这些心理障碍上、然后还有呢就是社会层面的这个患者呢，他从一个社会人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带着患者标签的这么一个人，他以前没比如在工作中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有一定成就的，但现在来讲，他必须放弃掉这些现有的东西，成为了一个患者，每天要待在病房里，他这种孤立感、隔离感，他以前可能在家里头，我是把家里打扫的井井有条的一个妈妈，但我现在来讲，我没有体力来做这些，这种隔离感，有的时候还是患者，比如说，病耻感，就是觉得我生了这个疾病，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慢慢的就和曾经朋友啊，就慢慢断
0: 了
2: 联系。对、这种孤立、隔离，这种感觉，我们称为社会层面的痛苦。还有
0: 灵呢？
2: 最后一点是灵性上的痛苦啊。我刚接触肿瘤心理的时候，我就不是特别理解什么叫灵性上的痛苦
0: 啊。
2: 它指的是，我举几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有患者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不怕死，我怕的是没有人照顾我女儿。他说我怕他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像我一样能给他倒杯水，这个就是灵性上的痛苦。其实。能感受，我们如果作为妈妈能感受到那种痛苦，她可能比躯体上痛苦还要痛苦。再一个，有的人呢，他可能一直所坚持的这个信念感，因为这场疾病就崩塌了。他以前是个事业型的，他觉得只要努力，我能生活得更好。但可能一场疾病让他突然归零了。他的生活不得不只围着疾病转。所以他可能有很多以前所坚信的这个信念就崩塌了，所以这也是灵性上的痛苦。
0: 是，
2: 对，
0: 你看身心
2: 社
0: 灵，
2: 对，四方面的痛苦。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挺痛苦的。
2: 是
0: 然后呢，大家在这个陪伴自己的家人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本人有这方面的肿瘤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是如何来度过的哈？或者是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

0: 的疾病
1: 患这个打击呢？
0: 是的，
1: 对，所以他是要看他的程度和时间。如果说在治疗初期，我们有，或者是在治疗相对副作用比较大的时期，患者有一些情绪低落啊，我们是相正常的啊。但如果说这个事件伴随了他整个过程的始终，甚至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不利影响包括什么呢？
0: 失眠，
1: 我拒绝积极的治疗，
0: 拒绝治疗，
1: 我因为害怕副作用，我因为这个副作用留下了阴影，我不想要再用再治疗了，拒绝了下一步的积极治疗，或者说呢，就是，我觉得，我长时间的低落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我睡眠不好，我食欲不好，影响了我的身体功能，甚至我的化验指标，这些我们就不能用太正常了去一带而过了。这个时候我们
0: 应该去积极的干预了，是不是？
1: 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心理问题去帮助他。这时候即使是家属及时的介入进来，也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0: 是的，
1: 对。
0: 但是一般的来说，临床上患者如果有这方面的心理问题，抑郁或者怎么样的，他们最先表现的是不是就是失眠，或者是早醒之类的？
1: 对，你看我们常常，常常这个患者本身吧，他不表达自己情绪上的问题，他甚至没有觉察到自己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睡眠这个指标去挖掘出来的。患者首先他提到了自己失眠，早醒也好，然后入睡困难也好，频繁的夜间频繁醒来，不好再入睡了等等，这个问题显现出来，它是个显性指标。然后通过我们改善他睡眠，以及进一步跟他聊天去沟通，才探索出来他背后的情绪问题。其实像我们说的，你没有无缘无故的失眠，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可能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
0: 对
1: 啊，需要去探索。
0: 他这个就是经常出现的这种睡眠障碍和我们的心理因素是怎么来进行关联的？除了大家有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安眠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非药物能够给他更好的干预呢？
1: 是，这也是好多失眠的患者会问到我们的问题哈，因为他们不愿意吃药，他认为我吃上这个药来讲呢，我就很难再断掉了，就很难不吃了，这也是就挺实际的问题，确实有一定的依赖性哈，这个睡眠药。那我们就先从睡眠的卫生习惯开始帮助患者改善，看能不能通过非药治疗的手段就能够有所缓解。
0: 您指的卫生习惯指的是
1: 比如说我们让他固定的时间睡觉，比如说固定的时间去睡觉和起床，比如说咱们晚上11点睡觉，但在提前半小时我们就为睡眠做
0: 准备
1: 了，对，我们就不要说再看手机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新鲜的资讯的一个刺激哈，或者是屏幕荧光的一个刺激，我们可以选择看看书，我们开个台灯看看书，提前为睡眠做
0: 准备，
1: 然后我们睡觉这个床哈，建立一个联系，就是我今天躺在床上，我就是为了睡觉的。但是好多人有时候白天也要躺在床上，对，咱们可能自己也有，对。然后他和你这个床的关系就不是特别紧密，他不是说我躺床上我就是为了睡觉的啊，我还能干别的事儿，我还常常躺在看手机、刷手机，就尽量与床建立一个只有睡眠的这个联系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半夜晚上常常患者就自己就醒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愿意看看一下表，是不是？看一下手机，现在几点了？半夜2点钟，我们也要规避掉这个错误的行为，
0: 不看。
1: 对，它等于给你大脑植入了一个生物钟，
0: 是
1: 现在是半夜两点，凌晨两点，那、
0: 嗯、
1: 明天很有可能你还在2点醒来，你再一看表，又还是2点。其实就跟我们定了个闹钟似的，然后6点又醒了，他半夜2点又醒了，又来叫你，
0: 那就醒了就醒了，就不干预他，不管他。
1: 对，醒了就醒了，我们一看天还是黑的，还没到起床时间，
0: 对，
1: 那我就再躺一会儿，
0: 对，
1: 看看我还能不能睡着。
0: 嗯，
1: 咱们说睡眠是一个你最不能去努力去做的事儿，
0: 是吧？越急越不行。
1: 对，你越觉得想要着急去睡着，越适得其反。大部分事儿咱们都要通过努力来解决啊，睡眠尤为不行。对，我们说睡不着了，你就到客厅去再干一些别的事儿，你是看会书啊，溜达溜达呀，喝点水啊，都行。你不要说我长时间

0: 演的睡不着了，我还始终躺在床上
1: 硬
0: 睡，翻来覆去，
1: 越不睡越睡不着，越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焦虑。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睡眠是个大问题啊，特别是肿瘤患者的这些心理问题，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出现。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肿瘤患者，关注肿瘤患者的家属这些心理变化。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很辛苦的，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
0: 是一个很长，抗癌是一个很长程的过程。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听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些心疼哈。
0: 对，
1: 没错，没错。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的一些患者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肿瘤复发或者是转移的消息，患者和家属可能会经历一些更深层次的心理打击吧。
0: 是，
1: 李老师。
0: 对，就是你看。咱们
1: 怎么来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啊？
0: 对，通过治疗了，明明已经说好转了哈。
1: 是啊，
0: 然后呢，刚刚松口气，可能又有一个打击再次出现。
1: 对
0: 啊，把我们再次拉入到刚开始我提到的可能五个级别，对不对？我说五个级别是波动的，
1: 对，
0: 它随着你病情的变化，有可能又回去了。然后这照顾者呢，随我们患者的家属呢，又陪他要度过一遍这个漫长的过程。
1: 是，
0: 对，有的时候这个照顾者更艰难，
1: 是
0: 他还怕说错话，
1: 没错，
0: 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该说什么，
1: 怎么把握火候。
0: 对，这个打击有的时候家属拿到这个检查，他迟迟不敢跟患者说，不知道怎么去，
1: 怎么开口，
0: 怎么开口。对，这都是
1: 有的时候还一味的瞒。
0: 嗯，
1: 有的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肿瘤。
0: 对，
1: 这种方法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0: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的。
0: 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最了解这个患者本身的
1: 是他的家人。
0: 所以比我们所谓医生啊第三视角来讲，他
1: 是更了
0: 解他的。
1: 对，
0: 其实他就根据他的性格去入手。
1: 对，
0: 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没有一个说我这事儿我到底该不该。如实告诉你，还是我延缓这个事情，慢慢渗透给你，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根据他就性格来，就沟通着看。
1: 对，我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肿瘤和心理方面的一个关系啊，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因为这个心理太重要了，
0: 对，
1: 它对于肿瘤患者的治疗和康复都会起到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无论提到的几个期，五个期，还是我们的身心社灵这方面的话题，还是说到了正念的康复训练，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或者是家属来说都是非常有积极的这种帮助的，最起码我们的这个思维扩展了，最起码我们以后和家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交流的时候有了一些方法了。
0: 对，
1: 当然这个一期节目可能说不透，也不能够给面面俱到，当然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嘛。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和目的意义是什么呢？要重视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
0: 对，
1: 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是
1: 不是
0: 要被看见。
1: 对，要被看见，被感知。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尽己所能的去多想办法，哪怕我们多搜一些像您所说的那个视频，正念康复训练的视频。
0: 对，
1: 哎，能够帮助到他，包括你自己本身积极的去应对，包括你的家人采用一些适当的方法去帮助。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
0: 尤其呢，患者呢和患者家属，他的照顾者来讲，都是同样重要的。
1: 是的，
0: 心理健康都应该被我们看见，然后被适当的去抚慰。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李小佳医生。他呢临床上是我们的肿瘤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师，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肿瘤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0: 是的，
1: 我今天也是通过这一期冰城医生的科普，也了解到了我们医大四院肿瘤内科还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门诊哈。我觉得对于患者家属来说真的很实用。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辛苦了，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健康同行，我们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健康节目哈。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现场的热线呢是0518799-7399，8799-739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愿意帮助大家解决，

0: 同时呢，也希望能够通过苏医生的讲解，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疾病的话题。那么现实生活中啊，我们知道呢，就是有很多疾病在大家的认知里，跟我们现实生活中治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些老者啊，治病的过程就是这病怎么治不好啊，治了多少年了，或者是我这老病根怎么样？就是大家对，首先啊，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不断的在给大家讲解这种真正的医学？那么这种医学能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这个病得去根儿，而且呢，大家再想想啊，一个医者能看这么多年，就没有点儿这种真实的技术跟水平或是绝技，你是推行不下去的。所以有些疾病的它形成，它是必有因果的，有因必有果。所以有些我现实生活中看的那些哮喘的老者的过程中，就是看你想不想接他，你想不想担这个风险，你想不想规避或回避这个风险。有的时候呢，医者就这么想，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现在是医患之间的，就是我找到了病根，我通过我的医学找到病根的过程中，但是呢，你的认知不在那个点上，我就来治肺类了。那个大家你都说心肺一体化，那么肺肾一体化我都信，但是你要说是从脾上或从肝上给我调这个肺的情况下，那我就不干了。那你不干，你说我们之间怎么办？那只能和谐。那好吧，听你的。之后你说有没有效果？嗯，有点效果，但是这家伙下药不行，就把这个激素给抹了。那么有些听话的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老的过程中，别跟我说别的啊，快点开药吧，你给啥都吃。我经常那么开玩笑啊，一包号的药直接摆平，他说行，我说一片行动片你给我就我就赶回家，都这个。但是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天气一凉了，哮喘病切得起身了，今天起得特别的早。所以我们把咳喘给大家解释一下，哮喘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听听什么叫真正的病机，也就是病根。在大家的概念里边，来，我到药房买一包咳喘药，哎妈，有点咳还有点喘，给我整一个，你看一下，咳嗽感冒片，好嘞，哮喘片，好嘞，复方这个甘草片，行了，你就会发现你就捂着它。其实在纯粹的医学里，咳是一种病，喘是一种病，咳喘是一种病，这是仨病。但是你的咳喘感冒片你就会发现，那么哎，这个东西写的啊，这银黄颗粒上，哎，这玩意写的也是哈、啊、那么这个化痰片上也沾边儿，你就会发现哪个都沾上你边儿。但是你吃着为什么不好，这就是你没了解病根。所以有些老者的过程中，这病一拖拖一辈子。那么我们咳是什么概念，就有声无痰叫咳。那么我们老百姓说，有的时候我感冒之后我就干啥，这算不算咳？其实这叫咳，但是没痰。咳呢叫有声无痰叫咳，有痰无声叫什么呢？叫嗽。所以说呢，我们咳嗽是俩病啊。那么这得咳是一种病，嗽是一种病，咳嗽呢又是一种病。那么有痰即有声，合称为咳嗽。它的根在哪儿？就在肺上。那么中医是啥呢？这肺湿宣降，肺气上逆了，啥意思？肺气得往下沉一沉，够啥？去够肾气。肺气往下沉一沉，一够到肾气，它俩中间交汇的地方，大家知道啥？元气那个地方在哪儿？在小肚肚上呢。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排便排不下来的，感觉有便。到厕所妈感觉都堵上了，快出来，到底一蹲下没了，排完不干净。你能想象到这个东西是肺湿宣降吗？我这功夫给你干这个事儿，我给你补个肺，你干不干？你指正不干。我是便秘呀、啊、你给我点便秘的药吧就行了。 你给我还整点便秘药，还给我整点肺的药品，肺气宣降那边肺气伤病的药品，我得让这个肺气往下滑一滑啊，滑完之后呢，这肺气一下来就带动其他的气，那肠道这里边有没有气？有气，用气这么一推，把便秘下来了。但是你想，大家想一想，我这么跟你讲，你干不干？你指定不干。我来看便秘，你赶紧给我整便秘的药。那么这个咳嗽，那么咳跟嗽，中医学上为什么说有咳嗽这个？中医学里边大家可能都相信不了，全都是啥？全都是文言文，所以你根本就理解不到那块儿。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肺气上逆，那往上顶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我们要跟你讲，哎呀，肺气的过程中，那么充于心膈藏在胸腔里边的叫肺气，那么胃气呢，就血脉之外的叫胃气。大家都想象不到，我们在我们所有长的荨麻疹、湿疹、银屑病、包疖疮、臃肿、疙瘩伤口，这就是我们的胃气不够啦，因为它是起到保护身体的作用的一个气儿，它护卫机体，抵御外病入邪，风湿类风湿是不是？是。那么还有一个病，大家知道出汗的人往往里边扎扎，我们坐月子坐哪儿呢？就坐胃气呢，这个不懂。那么这些东西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水谷精微，就是五谷杂粮那部分最勇敢的、勇猛的、流动迅疾、迅速而急行的，保护我们血管外边的东西。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东西这白话你能听懂？那么我用文言文，你看你能不能听懂？因为我们的医书上，古汉语这些祖传下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文言文。那么胃气，我们所有想皮肤病的过程中，我一般下胃气药品过程中是很多人接受不到、接受不了的，那不干呐。那么这里边接受五谷杂粮中最精美的部分，你想一想，五谷杂粮中最精美的那个部分、最迅猛的那部分，这五谷杂粮在哪儿整啊？胃肠脾。我你想一想，我调个皮肤病，给我调胃肠脾，你是不是疯了？就我患者曾经这么问我，指着鼻子问我，说我看皮肤病这么多年，头一回听着你这样的，还在我们家这个老人家把你吹得神乎其神的、玄乎其玄的。我说他的病好没好？好了。我说那可能是我撞大运吧。那么胃者，水谷之汗气也，其气飙急华丽，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间，分肉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盲膜，塞于胸脯。这玩意儿老百姓能懂不？就是治疗皮肤病、治疗风湿类风湿的情况下，我从这块下能不能干？你指定不干。还有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的时候，就已经伤到营气了，胃气保护我们啥呢？血管外边的东西都透过来了，血管已经堵上了，那里边营气也出事了。营于脉中吗？胃气在脉外吗？都透进来了之后，如果我在你这个心脏堵了，堵了20%，有斑块、高血脂，之后我们的脑梗、心梗，我们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包括颈动脉斑块，你大家想想，我下这块你干不干？你们一定不干。我要从脾胃上调，那你是疯了，你医生一定疯了。那么他白话，所以古汉语这白话过程中，所以我说你真正的一个，哎呀，我们家几代都没有，这可下要出了一个医生了，学个中医。我告诉你，他这辈子就是能糊了个瓶，你想发大家吃大饭过上等人生活不可能，得2到3代，但第二代一般的高手，第二代孩子跟上就行了。所以这个真正的高都家传几代的，都有绝活的。那这句话用我们现实后的胃气这块，我们咋解释？就是饮食水谷，五谷杂粮、高粱谷的大米白面生成的强悍猛烈之气，它流动迅猛华丽，不能够进入血脉之内，就是血管内它不能进来，它游走在皮肤肌肉缝隙之间， 熏蒸浸润体内的薄膜，老百姓的那都啥玩意儿，那就筋膜。

那筋膜炎呢？我们肩周筋膜哪儿没有筋膜？有。那筋膜发炎，包括我们脚底那个肿胀，就没一个脚疼，下地走走就不行了，受不了了，疼得不得了。不散之于胸腔、腹腔各处，所以这种情况下，防于外邪，温煦全身。那么，如果你冷，身体发凉的，你是不是胃气出的？是。毛孔开合，开与闭的时候，管啥能出汗的？你出大汗的过程中，你说我这块，喂，来，我给你补点胃气。你不伸手给我嘴巴就不错了。所以呢，胃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那么思开合者也。这就是老百姓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哮喘呢，你想一想啊，根儿在肺上呢，宣降，我往下当一下肺气的时候往下走一走，不干。那么喘，我们咳喘，也叫喘出，就是呼吸有点困难，气短。之后呢，有个典型症状，大家老人自己判断去吧，就是一张口一抬肩，这个就是喘呐，就是坐在那儿，就这么一声，一抬肩，一挺肚子，叫张口抬肩。那么严重的叫鼻翼扇动，一喘的过程中，鼻子两边那个鼻翼都动弹。之后呢，不能平卧，不能平卧，可别等着不能平卧，不能平卧，命都要没了。那么，所以我们说，哎，高枕无忧，黄粱一梦。我们这些东西，高枕无忧，高枕能无忧吗？为啥？高枕的时候，保持着我们整个气道的通畅，就是你过气不够了。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你当垫两个枕头后边一个被子之后呢，你不能平躺的时候，你就快了。一定记住这个事儿，啊，所以呢，我们轻症是啥呢？哎，气有点短，走点路有点上不来气儿，歇一会儿就好了。哎呀妈呀，着点急，上点火，爬个坡，那就这心也蹦，气也不匀，呼吸困难。之后呢，搁家坐着这就不行了，就是哎妈，这个下雨之前那个气压太低的情况下，这无根之水一来的时候，气压怎么那么低？谁把我们的空气稀薄度占了？之后我上不来气儿，一张口一抬肩一长出气儿。那就叫张口抬肩，但是喘未必伴有咳嗽。那么咳喘呢，就是咳嗽加气喘同时出现了。那么肺气上逆，速降无权，啥意思？速降无权呢，就是说他真正的要平衡的时候，那个肾气和肾关系极大，因为肺主呼吸，你呼进来我得去接你呀，肾主纳气，肾没接着，这就是你们的喘。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一个包括肺心症的患者，那肺的不行，到最后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给他配药，给他调，一点点配药的调，自己都说好多了，确实好多，强太多，我就能主动练去。有一天来被我批评了，我说怎么的，王爷？我那天我感觉都好多了，就我这两天就紧着上公园去玩。我说是不是玩过火了，玩大了？那有点吧。我说好不容易你整的，你不知道，我要你肾里边纳点气，我要你呼吸自主点，我就怕你心衰呀。我紧锣密鼓的在调整那方呢，而且那野生的某一个中药，野生的我去要，我上次都没，这把都没要着，那个人不在，我都给去给他抓一大把泡水喝，就怕他心衰。因为这个人有一个天大的好处，不矫情，看你的过程中眼睛里边就是没有那种凌厉之势，就是家里姨姑看孩子那种眼神，那一句话说，那就孙山你整吧，您也不问啥方的呀，啥玩意儿啊，从来不问，所以我才动了恻隐之心帮他。你想一想，问我来方子是啥呀？这药多少克呀？咋煎咋挠的呀？怎么形成颗粒的？都用啥了？人家问都不问，所以呢，我就得把它整好，因为我怕他心衰，一心衰命就没了。所以呢，那么这种他那个不就是喘吗？叫喘促。所以啊，我们速降无权的功夫，你得勾引肾气啊。人家不问，咱把肾那块那个直接给你分好。

0: 好了。所以说咳则之于肺，就是医学上写的就是咳的病根在肺上。那么喘分肺和肾，那么它跟肾的关系极大，这就是我们的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这条八个字一聊出来，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这是要给我小老太太要去病根啊，不用那样我死，不能让我出现心衰呀，道理就在这儿。那么咳嗽，我们说外感，啥叫外感？外感就叫外因，风寒风热照到什么呢？皮毛口腔进入，啥意思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感的过程中，到流行感冒的时候为啥戴口罩，都从口鼻而入的。那肺的宣发往下升往下降的功能受到损伤，那肺气往上一冲，冲一冲你往上冲就引发咳嗽，然后把喉头那块支开来，那么你就整来整去，你就会形成啥呢？慢性咽炎跟喉炎，这个嗓子这个地方始终不舒服，早晨起来吧能有一口小痰，黄的黑的或白的，就这么一口就完事了，有的时候还没有，始终感一物不得劲儿，像有东西，完了食指上还没有，吃饭有时候像刮的还能吃下去，这啥病？这就是这个病。那么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呢还有一个就是内伤，内因的过程中，肺本身就虚弱，那么肺气虚，肺阴虚，肺自主无力舒降，就是啥？肺上那种虚弱，元气不够，吸进来的氧不够，没好好的养我们的肺。哇，你不好好养我，我自己本身就不够，吸进了5毫升，我提炼出3毫升好的，我正常提炼4毫升，少1毫升，心脏得要啊。吃饭那个胃得要也得养啊，我可不给你们，好了自己干去吧。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在五脏之上之巅上，就是像一把大伞，把像五脏六腑全给它包上了那上面。那么肺气往下降的过程中，经过一大条土道，我经不下来，我还虚，我也整不动他们几个，我得过啥？肝胃心完才到肾，我得越过他们，他们仨也不要过呀，那我不过了，我往上通吧，就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联系到其他的过程中，那么大家知道脾生痰湿，那么上犯于肺，就是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肺呢是储痰之气，就是老百姓说妈这是个瓶的，真正上那个痰产生的咳嗽在哪？在脾上，我就是咳嗽喘，你就给我治脾，你这个水平不行啊，头回听说。第二，我现在咳喘都这么厉害，你给我整个脾的药干什么玩意儿啊？还有温脾化脾的行脾的，你这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药卖不出去啊。哎呀，还没几个钱，我经常会问他们怎么的，这医院就差你30、50、80、100的，怎么的拿着你100块钱能发家呀，还是医院能镀成金光啊？消停吃得了，但是这话得啥？得经整个家族20、30年扔在你手里边的，我敢这么放肆，心呢就不行了。一点一点跟你解释，你看这几个字，他就认为你当解释的过程中你在找理由。这个上面总共写了20个字，你就这4个字还稍微对应我，那几个字不是，我没这些症状，我说哪有药品照你身体生产的，你这身体得照药盒子上写的东西生啊，可能吗？不能，对不对吧？消停的好了，还前提特别熟识的新的可不行啊，人家感觉到不对了，那这个我不要了。还有就是他们呢可厉害了，我家里有，你就会发现他家里啥都有，这个吃过那个吃过，这个吃过那个吃过。我跟你说，药品分等级的，不同厂房不同生产线下来的，一个厂房不同生产线下来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哪有一罐的药装胶囊的时候这一罐子完事儿，那下罐就得重新涂料的，而且出厂的过程中他有个啥，有个检测， 啊，这个从零到从一到十，从到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场了。哎呀，这批材质，哎呀妈呀，这个里边含着八呀，功效是八，这个含五、四，那个六，这就是这个药品治疗的功效了。你能想象到吗？想象不到，但是他不认可。所以说，他联系到这过程中，我们肺病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打脾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你就烧香拜佛，你就感谢人家吧，那是把根儿给抠下去，要不然你这轮下去，下轮还火。这就是为啥，哎妈，我这个老哮喘呢，这整了我多少年了，生不如死，啥也干不了，半拉废人一样啊。那么还有一个肝火旺盛的时候，大家知道，火大伤啥？伤肺呀。那么肝火旺盛。木火行金，灼伤肺，这就讲的我们啥五行八卦了。那么大家知道五行八卦的时候，现在中医学里边就学八卦呀，必须得学。比如说南北离火位、坎水位，那么就指的不同脏器对应的，就五行对应八卦治病啊。那么我们的梅花易数那个手上针特殊针法，就是根据这个演化而来的，所以它特别灵。所以说呢，我们实证、虚证、虚实夹杂，病程缠绵，也就是这老病了。老病就得慢慢 K 呀，得从根儿上 K。我们的喘症呢，咱讲喘，喘分实喘和虚喘，实喘病根在肺。虚喘在哪儿呢？在肺跟肾上，所以你治疗的时候，你是湿是虚，湿跟虚之间治病的方法不一样的。我们风寒、痰浊、痰热，痰把肺堵成了，肺气宣发不降，气往外不顺而喘，发病急，气喘吁，声音嘎嘎亮，你那么骂人的时候，你看他平常喘得厉害。骂人的时候一点事儿不耽误，这就是实证。大家知道实证要干啥？实证，宣降不通，不顺，气往外不顺，而喘，这得泄呀，实泄虚补。所以呢，哎呀，我本身就喘，气儿就不够用。完了，你这个药整下来，我知道吗？尿多啊。哎呀，这个理由就出来了。哎呀，我这拉子大便都有点拉稀呀、啊。哎呀妈，这两天浑身这没劲儿，那喘好不能好点儿？嗯，这个确实好点儿，但拉稀整不住啊。你药品的副作用嘛，你那玩意儿泻症的过程中，你必须从把你肠道这个所有的热，你看痰浊、湿热、痰热这些热你都得导出来，还有大肠经呢，你导出你必须得拉出来呀，或尿尿我尿出来呀，所以尿多了也不行。便次数多一点或稍微稀一点也不行。这个粉末我不想吃，那个胶囊我胃不好，这个片伤胃呀。那么这几样我能吃的过程中，我吃完我就不用吃饭了，你就会发现他们理由特别多，所以我经常会背地里说：“哎呀，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好了。”说他的身体乃千金之躯，古代皇帝之女，公主。哎呀，得了公主病，却没公主命，还想少花钱，还想治大病。这个事儿哪有？如果有这样的地方，快告诉我啊！那么虚喘呢？虚喘就是肺肾的事儿了。那么肺气一虚，我们的中气就不足了，肺呼吸力量不够，那么气短而喘息。那么肾纳不了气的过程中，咋才纳不了气呀？来，咱先别说他这肾本身有没有问题，年老了肾能纳气纳不住，久病缠身呢也纳不住，肾气亏虚冷热不均呢也纳不住，所以肾不能把气吸纳下来，所以呼得多，吸得浅，所以老人久喘大多属于啥呢？就是肾虚虚喘。活动之后明显加重，所以这用补法，补啥呢？补肺跟肾，加上一个肺的药，这是一个药吗？ 来了就是我想花20块钱把我这20年的病治下去。那个时候我不是想动手打他一嘴巴，我都想动手打我一嘴巴。我说我怎么能把这样的患者扑而来，能把我当成神医？我为啥打我自己嘴巴？我不是神仙，我怎么那么耽误人了？那么咳喘呢，就是咳跟喘兼有的，也是虚实的问题。那么痰饮呢，气虚啊，阴虚啊，最后导致肺气该降不降，向上冲，那么这就是既咳又喘。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实证，那么根儿在肺，肺呢分实跟虚，要列到脾跟肾，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里，我很小的时候，祖父、外祖父就教我的过程中就是，中气聚胸中，主管呼吸，中气不足，气短咳嗽，胃气不足，反复感冒，诱发哮喘，咳喘，肾主纳气，肾气亏虚，那么喘难以平复，咳属肺息，喘肺肾，外感内伤两类分，实喘邪气壅于肺，虚喘肾不纳气根，久咳易伤肺中气，肺肾两虚，喘脱淋。大家知道这是啥病吗？我不知道啥病，但是这个东西我7岁我就会背，但是而且我考试的时候考了这一环，所以到了7岁上我是不懂这些东西的，但是你必须得背，不背不行。
1: 这都是基本功啊，
0: 咱必须是基本功。所以我跟大家开个玩笑，我说没什么护短的，我的眉毛是一边短一边长，这边短的过程中就是个那个竹条，差点没给我眼睛撩瞎了，就把那个眉毛那块打掉了，到现在都短那么一小点，就是背这些玩意儿背的。不背呀，孩子太小不懂，还有他那书上是繁体字，有的真不认识啊，硬整。那么到现在一想，这老人呐太厉害了，我们的祖先也太厉害，家里老人也太厉害，都成就了现在。所以肺病治疗的时候，我们明天接着讲，因为这类病太多了。
1: 嗯，
0: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哈。每天听一听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都会有所增加，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拜拜。
2: 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10-84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0-9427。
8: 010-840-9427。
9: 010-84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严德禄来到了江家屯。严德禄看了看江文龙，他可没敢说这何玉已经不在了，就说我家大员外一枚有人金盆洗手，找不到钥匙，所以前来江家庄。江文龙听着此，回到屋里边见到自己的老娘，就把这事儿讲说了一遍。他姐姐何门将士一听啊，娘，我跟您说点事儿。女儿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您的姑爷那何玉浑身是血，满身的伤痕，向我说道，我以后不管家中之事，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女儿我一想此事不祥，因此没敢对老娘您说。那老太太听至此处，姑娘啊，你赶紧回去看看，看一看他们。为娘的病不要紧，老太太也着急，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何门将士那是老太太的亲生女儿，也非常挂念自己的老娘。娘啊，要这样的话，把玉兰放在您这给您解解闷。老太太摇了摇头，不用，你把她带走，她若有个一差二错，我也对不起我那姑爷。娘啊，那女儿就此拜别。说完了以后，让丫鬟收拾一切，去东屋嘱咐好两个兄弟媳妇，每人给了一锭白金。老太太看着姜文龙、姜文虎，文龙啊，文虎，你二人去送他母女二人。如果何家口真有事，你们就在那里多忙些日子，先不用回了。文龙、文虎兄弟二人点头称是，当时到了外面准备脱轿。他父女二人上了轿，姜文龙、姜文虎这哥俩骑着马上保护着自己的姐姐，赶奔黄河而来。严德洛上马以后就跟在他们的背后一起动身。到了黄河，姜文龙下了马，他母女二人下了轿，把船叫过来一起上了船，就把他们母女渡到北岸。众人以及车马一起上了岸。姜氏就说，文龙啊，你给那水手一锭白金，这些个水手也不容易，水手赶紧过来，大姑奶奶您千万别给，我们奉送您一趟。说句实话，我们和江员外多少年的关系，您也不知常来，我们怎么能收您的钱呢？姜文龙伸手取出一锭金子，你拿走吧，这是我姐姐赏你。水手千恩万谢，谢过大姑奶奶，谢过江员外。姜文龙看了看这些水手，就和水手说，你们大家可要记清楚，以后再有何家口的人来，一提何家口的就不用跟着要钱，先把他们渡过去，给钱就收，如果不给千万可不能要钱。您别看这二位那是汉路的达官，人家跟水路的达官关系莫逆。大家是点头答应。那姜氏等众人 由那黄河北岸动身，一路之上机舱可引小型业重，

飞折一天呢，来到河街口，一见村西头，将士就看见吉祥殿这一片火场，这心里边就一翻个。姜文龙、姜文虎翻身下马，那姜氏心中暗想：好好的一片家业，现在是火化微灰，但不知我的夫主是凶是险。骆驼轿子那往前走，姜文龙在前，姜文虎在后。从远处看到吉祥殿门前，老家人何忠身穿重孝，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老家人何忠啊，赶紧跑过来：“大舅爷，您千万可别着急，我那主母也别着急，现下他们人焦凯的主全回来了。”那姜氏一看如此的情形，心里早就明白自己的丈夫何玉肯定是死了，就在驼轿子里背过气。有人进去禀报何凯何二爷，何凯何斌众人一起出来相迎。姜文罗上前说道：“二哥，你快去看看吧，我姐姐死在了驼轿里，那肯定是刚才一见到老家人那穿着重孝，他就明白了，赶紧派人呢搭救我的姐姐。”有的丫鬟婆子上了驼轿，就把姜氏搭下车来，扶着前胸，爬到后背。这何斌在旁边呼唤，姜氏这才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二弟，你哥哥这死事怎么样？”何凯一看姜氏醒过来：“嫂子呀，我这兄长受了贼人一镖三刀之苦，死于非命，多亏了朱三爷、店三爷赶到，这才保住了全身。”朱杰向前行礼，然后又与殿龙相见，这才一同回殿。来到西房北里间，何凯就说：“嫂子，您就不用看那我兄长的尸身，您要是看见，回头又得背过气去。”姜氏听至此：“二弟呀，我必须要看一看你兄长的死尸才好。想我与何玉夫妻一场，为何不见一见？”何凯一听自己的嫂子说的也对，何斌、何凯等众人全是哭哭啼啼。杜林一见：“列位叔父伯父，我杜林说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有话你就说吧。”杜林换了小脑瓜：“四位师哥，其中三位是我师哥，一位是何大哥，你们哥仨呢？我何叔父乃是你们授业的老恩师，如今事已至此，你们可以先把泪痕止住，那想办法给他人家报仇雪恨，把眼泪留住了，等到把仇人拿住了祭灵的时候再也哭不迟。这是我劝你们哥三个，我再劝我那何大哥，我们两个人可称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说着将镖递与了何斌。这何斌仔细看了看镖上的字，乃是黄云峰三个小字。看完了以后，当时何斌一咬牙，命人挖坑把这镖深深的埋了：“大哥呀，您可以问问我何二叔，我大叔生前与谁结拜？据我所想，三个人此来并非善意，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大哥，别看你比我年长，可是要讲究经验阅历，要讲究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大哥呀，您还真不一定有我想的周到。”何斌就问。何斌听至此，他看了看自己的二叔。

0: 朱和凯。
1: 二叔啊，我爹在世的时候都与谁交好呢？二爷何凯听至此，要说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那就是镖行三老杜林在旁边呗，那还有谁呀？何凯接着说，单边将马德元，还有谁？青爪熊左林，火爪熊叫宝珍。杜林看着何玉，除了这几位还有谁？何凯说，还有花刀将莫方，花面鬼童豹，还有谁呀？再者还有左背花刀连灯连帽通。二叔啊，还有没有？何凯摇了摇头，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把脑瓜换了，各位，现在的各位叔父各位伯父，哪个人能够执笔？电龙啊在旁边说话了，我能执笔。杜林说了一声好，那就麻烦您呐，开上几份请帖，言辞全是一样，就说有人金盆洗手，或者假说有镇海金鳌王殿元王老达官带来一个年壮魁梧之人，大家不认识此人，这人浑身上下全是零碎，接到请帖之人速来何家口，必须把兵刃暗器以及夜行依靠全行带来，说我何玉亲身有请，大家捧我何玉一场，请殿三叔就照着这篇话写上一写，再叫我宝二叔派店里的伙计挨门递送。何大哥，你等他们被请之人全到了，那时你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的峰用镖打死我何大叔之事全盘说出，大家一起入西川捉拿三寇，就用他三人的人头还有人心给我大叔祭灵，到那个时候你再哭也不为迟晚。何大哥，你千万别忘了，以后谁来你就给谁磕头。送完帖子以后，这天外面有人回话说，镖行三老飞天怪蟒徐国珍、恨地无还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三位到了。大伙一听十分高兴，就把镖行三老接进殿来，见礼已毕。外面第二波人又到了，是左背花刀连灯连帽通，带着三个徒弟，黑面王王恒、白面狐李泰、粉面鹅爪吴月明。众人把他们爷儿四个也接到里边，应用的物件全都搬进来。徐国珍见何凯腰中系了一根孝带，那何斌身穿重孝，不知何故。何二弟，我来问你，但不知你叔侄给何人带孝？何凯一听，大哥呀。徐国珍一看何凯这个表情，当时徐国珍就是一愣。徐国珍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详详细细讲说一遍。当时何凯就说了，列位老哥哥，请您诸位听着，千千万万各位先别着急，我那兄长何玉受西川三寇一镖三刀身归纳世去了。徐国珍、蒋国瑞还有李廷然三个人一闻此言，哎呀了一声，那气顶咽喉。这哥三个当时身子往后一挺，全都背过气去。众人赶紧上前把这三个人抱住了，以后扑着前胸爬到后背，三老这才缓过气儿来，但不知死在何人之手。何斌呐，你说何月死在何人之手？

当时对你影响就更大。现在三老冤，这何斌说了，我爹死在黄云峰之手。薛国珍夜闻此言，伸手拉住了何斌。孩子，你们大家人都要去教包凯，去求功名还是求富贵？你也想咱们是什么人？再者一说，绿林人与官人那是冰火不同炉。那还有一节，咱们要真的当了差，那说绿林人做了案，你是抓差办的案，还是把他们放了？这不成了为难之事。你要说求富贵，此时你们何家口的财产与绿家寨相差不远，你们为什么舍了你的父母入京交凯？如今你爹被人暗害，你怎么对得起你天伦之父？薛国珍老头子是须眉皆纳呀，老头子掉着眼泪在这儿数了这何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不应该赶奔京城随着众人入都交凯。何斌啊，看了看徐国珍，伯父啊，孩儿头一见要逛一逛京都，我呀没去过京都，第二件我打算访一访镖行石老，再者说从王府得出点赏赐，不是咱们大家脸上有光，当初孩儿也绿到这一层，后来我打算不去了，谁知我叔父们还有伯父们一死叫我去，也是我何斌这心里一活动，这才跟着大家赶奔京都，没成想我爹出了事儿了。薛国珍听至此得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时至如今到了这步田地，你也只好跟你的伯父跟你的叔父磕头，求各位给你爹报仇雪恨，这报仇之事就完全扣在他们身上。然后看了看鲁青，鲁青啊，鲁贤弟，鲁青赶紧过来，薛国珍那是老前辈。薛国珍说了，而今山东各地有没有和你不和之人？如果要是有，你前去与他解和，不叫他与你犯心。罗青点头，三位老前辈，你们说的甚是。罗青还要往下说，徐国珍打断了罗青的说话，且慢，你兄长与我三弟李廷然神前结拜，你又与何玉神前结拜，咱们如今也要兄弟相称为好。罗青听得这，一切的事儿我自有办法。您想我兄长自在雄鲁彪飘门在外，可不知道与您神前结拜。李廷然和徐国珍说，哥哥，这个错错在兄弟我的身上。讲过这说了，三弟，你在外交朋友要明白一二才是，这要是与莲花党为友，那不是把咱们哥仨的名望全都抛弃了。最后徐国珍瞧了瞧何斌，那何斌是何玉的儿子，要想给何玉报仇，那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因此徐国珍就问何斌，何斌呐，你可认识二峰？何斌点了点头，老前辈，我认识，好。不过那二贼要死在别人之手，你一世英名可就被水给冲走了。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单边将马德元、巡山侯马俊的父子求见。众人一听着马家父子，这是老熟人，
腰打里边

迎出来，到了门外，一看马德元身高九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一身月白布的衣服，蓝丝带纱油，黄绒绳勒成狮子派，鱼鳞布打着国腿，蓝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那斑尖翘底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月白布的大氅，面若青蟹盖，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手里边拉着一匹紫马，书中按笔交代，在他的腰里边围着一条算盘鞭子，专打金钟罩，扇破铁布衫，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矮牛心发转。众人再看马军，身高八尺五寸，前胸宽，背膀厚，形状魁梧，头戴青缎色软扎巾，杏黄绸子条勒出对对软翅子，紫绒球突突乱颤，两刀扫帚眉，大环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穿着一件青缎色紧身靠蓝护领，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纱腰，双结蝴蝶扣，青底衣儿，青布的国腿，薄底儿快靴，手中拉着一匹黑马，马上带着一条水摸钢鞭。马德元生来性暴，性如烈火，那何凯相见，急忙上前行礼，仁兄在上，小弟何凯这厢有礼。马德元看了看何凯，二弟请起，我来问你，现下谁金盆洗手？何凯一听，兄长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窝中一叙，兄长请您到里边，小弟何凯有大事相求。说话之间，大伙一起来到店里边，大家相见，马德元就说，何斌呐，你为什么身穿重孝？何斌见到马德元，我说老伯父，我要说出来您千万可别着急，孩儿与我父亲穿得孝。马德元父子一闻此言，哎呀的一声，那气顶咽喉着翻身栽倒。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

0: 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悬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正忙得晕头转向呢，接到了正在休年假的我们领导的微信，问我最近工作累不累。哎呀，我想这是不是考虑到我工作辛苦，打算给我带点伴手礼呀？想想挺感动的，赶紧说，哎呀，领导还行，我还能扛得住。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事儿来了？然后我们领导回我，啊，那就好，我再考虑啊，再给你安排点工作。不知道我们领导是不是休息出去玩，报了低价团，想让我帮他维权呢？那既然谈到了这低价团的话题啊，8月16号晚，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暑期旅游乱象。记者在网络直播间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丽跟团形成的产品，那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啊，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然而记者签署旅游合同时发现啊，签约主体与网络销售方不是同一家，一趟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从第二天上午开始，导游逐步向团内消费者就抱怨这团费低，自己亏本了，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啊，填平亏损，言语间啊不乏侮辱恐吓。正式进入像是什么翡翠购物环节呢，导游直接定下规矩啊，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记者坚持不消费，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劝导，线上管家发来语音嘲讽逼迫。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增至5家。999元的纯玩团，游客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成了待宰的羔羊。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连一路行程上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啊！你怎么内心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导游的这些话把低价团的真相说得明明白白，低价是饵，购物是钩，侮辱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游客花钱买的是服务和风景，得到的却是羞辱和胁迫。这套操作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业内人士向记者拆解了这套模式。那组团社亏本揽客，游客签约后啊，组团社不仅不向地接社结算接待成本，反而向地接社多收一笔用来实现盈利，这就是副团费模式。地接社呢，从接待之初便处于亏损状态，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回扣来盈利，而且呀，收益无法预判，全

靠游客消费高低碰运气，业内称之为赌团。那为了分摊风险呢，多个景点之间呢还实行分段转包，将同一个旅行团拆分交由多家地接社依次接手，一套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副团费模式的本质就是把导游和游客推到了对立面，导游的工资不是来自旅行社，而是来自游客的购物提成。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导游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游客多花钱，至于游客的感受、体验、尊严啊，那统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法律就在那儿，付团费、赌团、转卖游客，每一条都踩在违法的线上。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啊，违法成本太低，执法密度不够。旅游行业的违法成本和其高额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一次罚款啊，可能还不如一个团啊半天的回扣收入。那当违法的收益远大于违法的成本，那违法啊反而成了理性的选择。曝光当晚，云南省文旅厅连夜通报，表示已组织相关州市对涉事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速度值得肯定。但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次的连夜行动，而是一个让低价团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的制度环境。纯玩团不纯，低价团不低，这不是云南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旅游行业长期存在的顽疾。每一次媒体曝光财政改，那都是在透支旅游市场的公信力。当游客选择跟团旅游时，他们买的是一份安心，不是一场博弈。如果跟团游变成了跟团赌啊，赌自己能遇到一个有良知的导游，赌自己不会成为被宰的对象，那这个行业离被游客抛弃就不远了。同样是维权啊，但有些人这诉求啊，是不是有点过于离谱了？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啊，有市民拨打12345投诉啊，这个晚上这个月光过亮影响睡觉了。还有人说，这孩子高考失利，能不能重新组织考试啊？甚至啊，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些诉求啊，在近日集中曝光后，引发了舆论的一片哗然。刚说那三条诉求啊，一条比一条离谱。这些本该由个人或家庭内部消化的事儿，却被当作民生诉求扔给了政务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是连通民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的连心桥，如今怎么在一些人手里啊就被异化成万能的许愿池啊，或者说你情绪的垃圾桶了？有事找政府就打12345，这口号深入人心，这本是好事儿，但不少人啊对这条热线的理解正在偏离他的初衷。当一些人把有事儿理解成了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政府时，那好事儿就变了味儿。政府不是全能管家，热线更不是解决家事私事的窗口。每一通无效来电背后都牵动着一套完整的行政闭环，登记、转办、核查、答复、回访，环环需要人力，步步耗费时间。这热线线路它有容量上限吧，接听的席位它有人员的极限吧，啊，这边有人拿热线当树洞，我在这跟你闲聊，那边就可能有一个真正遇到了啊，像是什么物业纠纷啊、房屋漏水啊、突发困难的市民，他正在焦急的等待中，我迟迟的电话就是打不进来。滥用公共资源本质就是挤占他人的救命通道，荒诞诉求挤占的是真正诉求的资源。这种替代效应啊，不是我们的猜测，而是清晰可感的治理现实。那比荒诞诉求更值得审视的是，荒诞诉求何以频频出现呢？
一方面是部分市民啊对公共服务的边界缺乏基本

的认知，把热线就等同于全能保姆了。另一方面，这刚性的工单办结率和满意率考核机制，让基层就陷入了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奇葩诉求，但我不得不跟进的这样一个内耗的怪圈。明明他很无理，但我这边我也得登记，我也得转办，还得答复回访，走完一整套流程。为啥？因为这是上面规定的呀。基层干部被迫花费时间精力来应付这些无理工单，导致真正亟待解决的民生实事被拖延。长此以往，基层干事热情被消磨，那政务服务的质效打了折扣，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侵蚀。那守住热线的温度啊，靠的不是无原则的兜底包容，而是有底线有边界的精准守护。近年来，像是福建福州、甘肃陇南等地的12345热线都集中公布了一批不合理不合规诉求，要求查询孙子前世的信息，什么集中供水点影响风水，要求拆除等案例啊，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公事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公民素养公开课，明确划定了红线。封建迷信诉求、私人生活琐事、违背客观规律的幻想诉求，均不在政务热线受理范围之内。那一些地方创新推行什么啊下交群评机制，将邻里琐事都交由基层自治化解。针对恶意骚扰、长期占用热线资源的问题，那严格依照移交公安处置，让任性诉求付出应有的代价，公共资源才能真正都用在刀刃上。对每位普通市民而言，理性拨打依规诉求是新时代的公共素养。一件事该不该打12345，不妨啊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是不是该政府部门管的事儿？有没有事实依据？能否自己解决？公共资源人人共享，找对路子再反应，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月光再亮啊，亮不过理性的光芒，热线再热，热不过民心的温度。让12345回归连心桥的定位，剔除万能框的乱象，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完完整整的留给群众最迫切的急难愁盼，这才是12345热线设立的初心，也应是他始终坚守的边界。再来说个让人看完了之后感觉既愤怒又心酸的事儿。8月16号，浙江新昌联合调查组通报，如是书院因无资质违法经营，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目前已被依法关停。创办人有传销前科，机构假借国学实施封闭式暴力管教。事件曝光引发关注。然而在口诛笔伐涉事机构与呼吁加强监管的同时，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牢笼，为何还有家长心甘情愿支付高达12万元的费用，主动将孩子送进深渊呢？剖析如是书院的商业模式，我们会发现，他的客户啊，并非那些厌学抑郁的问题少年。那是谁呢？是那些啊被恐惧与焦虑吞噬的父母。当家庭教育的复杂性遭遇了青春期的叛逆啊，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当科学的心理疏导显得漫长且见效缓慢时，一部分家长啊就选择了不行，我把这事儿外包吧啊。他们渴望一种简单粗暴立竿见影的速效药，而如是书院们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焦虑，兜售了一套名为传统国学实为精神控制的暴力方案。在这些父母眼中，孩子的沉默顺从与机械的感恩表演被误读为矫正成功，他们将施暴者的戒尺美化为为你好的良药，认为啊两巴掌就能把孩子打醒。这种对绝对服从的病态渴求，本质上是对教育规律的无知与生命尊严的漠视。它不是简单的不爱孩子，而是在教育无力感下，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非理性选择。正是这种心甘情愿的盲从，为其提供了商业土壤，也让家长在不知不觉中啊，沦为了
暴力管教的

付费帮凶。儒士书院啊，并非孤立，从多年前的豫章书院到如今的儒士书院，他们换个名字换套话术便能卷土重来，这恰恰说明正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援助网络仍然存在缺口。当公立教育体系无法完全兜底家庭的个性化困境，当专业的心理干预门槛过高或者普及不足时，伪大师与暴力机构便会趁虚而入。我们查处一家儒士书院啊，或许很容易，但要彻底斩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黑色产业链，仅靠关停和刑拘远远不够，堵漏洞和补供给必须同时发力。监管上，教育、市监、公安要展开联合排查，紧盯寄宿式青少年矫治类机构，禁止民间机构私自开办叛逆矫正封闭培训，对有侵害未成年人传销前科人员要适用从业禁止，防止这些人改头换面就重操旧业。司法也要明确，家长签署的委托协议不能成为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免责借口。与此同时呢，要补齐公共服务缺口，依托学校、社区开展普惠家庭教育指导，畅通公立心理求助通道，对确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走专门学校法定处置途径，那杜绝流向那些商业灰色机构。社会层面呢，要做好科普，提醒家长要警惕什么全封闭、快速改造这类话术，依靠举报线索及时发现隐患。全社会也必须重塑教育底线共识，教育可以严厉但绝不能伤害，可以管教但绝不能施暴。只有当家长们能够坦然接纳成长中的阵痛，不再将教育的责任轻易让渡给承诺速效的暴力工厂时，那些披着国学外衣的牢笼才会真正失去存在的意义。别让教育的焦虑成为刺向孩子最锋利的刀。据南方日报报道，8月14号，美团官方账号小团有话说发文打假，揭穿带娃跑单短视频的剧本底色。视频中啊，摔倒受伤的女骑手虽然注册过众包骑手，累计送单量却为零。出境的单亲爸爸在平台毫无注册记录，所谓催泪故事不过是一场精准收割同情心的流量骗局。此前啊，河南焦作警方通报，经某、抗某自编自导单亲妈妈送外卖等剧本，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0余条，转评赞总量超千万。从2024年至今，该平台已配合打击查处50余起以骑手为噱头博眼球案件。50余起，触目惊心。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骑手成了苦情剧本的万能皮肤啊？骑手啊，风里来雨里去，被算法追赶，被差评威胁，天然带有底层艰辛奋斗的叙事张力。穿上骑手服，人设就立了一半，再配上摔倒、带娃、单亲的桥段，眼泪就来了。于是啊，一些人看到了流量密码，他们穿着骑手服演的是戏，真正送外卖的人过的却是日子。他们消费的不是外卖，是公众对劳动者的同情，是那些真正在跑单的骑手，他们的真实处境被一群零订单的演员拿去当了道具。这不是致敬，这是亵渎。那这次外卖平台主动打假值得肯定，但我们要问，算法推荐机制是否在事实上给这些苦情剧本推波助澜了？当一个视频因为催泪被推上热门，平台获得了流量和用户时长，造假者获得了打赏和带货收益，那谁受损了？是公众的信任，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流量本应是价值的放大，却成了谎言的加速。当带娃跑单成为流量密码，真正带娃跑单的人反而可能被质疑，哎，你这是不是演的呀？这是一种反向伤害。当眼泪可以批量生产，真实的哭声就会淹没在嘈杂的点赞声中。假剧本透支了公共同情心，让真实求助

的成本越来越高。善良不是韭菜，不能一茬一茬的收割，每一次对虚假苦情的转发都是在为狼来了买单。最真正的狼来了，那就没人相信了。打假容易，解决真困难不容易。当骑手标签被污名化，那些真正在平台注册、真正日晒雨淋、真正带娃跑单的人，他们的声音会不会被淹没在啊又是剧本的嘲讽里？一些骑手的真实困境不该被短视频的泪点消费掩盖，更不该被假剧本稀释。打假容易，但修复被透支的信任比送一万单还难。如果共情可以被明码标价，那么善良迟早会破产。停止对表演性苦难的围观，把目光投向制度性关怀，让外卖骑手不再需要靠外卖惨才能看见，让真正的单亲父母不必把孩子绑在背上讨生活，到那时带娃跑单才会从流量密码回归为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表演的苦情脚本。善良值得被温柔以待，但首先它不能被当成道具。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各位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新人在备婚当中能够一些启迪啊、灵感。希望每一期节目当中您都会有所收获啊。对于结婚这个重要的日子，每一个环节真的都需要用镜头去纪念。但是婚礼当天，很多人都会紧张，不知道如何来摆造型。这个时候就需要准备一些配合造型拍摄的小道具了，拍出的照片会更加的灵动可爱，而且更加出彩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在结婚当天我们都有哪些值得准备的超出片儿的一些道具吧。我们先来看看手持的小横幅，这个真的是爆爆款啊。可以新郎新娘单手拿在手里拍照，还可以呢伴郎伴娘拿在手里，增加婚礼拍摄的这种氛围感。反正啊，就是一整个的喜庆拿街呀。比如说合法夫妻，比如说喜结良缘，还有我们结婚啦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很多人都会上面有不同的一些词语的表达，比如说欢喜度日月，还有深情共白头，还有说今日有喜事，喜喜喜啊，好多的喜字啊。不过这个手持小横幅还是太有氛围感了，拍照的时候，婚礼当天接亲的环节，还整个现场拍片都是非常出片的一个道具啊，这个真的是不可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新婚喜报。哇，作为婚礼前的一个晨拍道具，和伴娘们来一场复古的摩登时尚，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原创的丝巾啊，戴上猫眼墨镜，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可甜可飒，复古喜庆啊，真的好出片哎。还有什么道具啊，新婚寿带，一说寿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表彰的时候、劳模的时候哈，我们会带一些寿带，可以植入新郎新娘的款式，在领证当天啊，或者是结婚当天的时候单独来拍，也可以让伴郎伴娘一人一条，增加接亲队伍的这种气势啊。这个寿带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我看有的绶带上写着这样的字儿哈，说宇宙超强满分老公，还有说银河最棒满分老婆。还有的说了哈，拉一个绶带说这个拉个横幅收获幸福哈。啊，还是很有创意的哈。我们这个绶带我看上面还有写的什么呢，说年度最帅新郎，还有说年度最美新娘，还有的说新郎助力部队队员，新娘保护协会会员啊，伴郎伴娘款这是。不过这个绶带可以有众多的创意，可以写上众多的你想要表达的一些词语吧。除了这个绶带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叫毛毡搞怪头套啊。头套的用途挺多的，可以做接亲游戏的道具呀，相对于来说也挺适合做结婚拍照的道具，和姐妹们美美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傻妞哈。结婚这一天美丽可爱俏皮，真的一个也不放过啊。戴上那个猫眼的眼镜，然后手里拿着喜报，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这种非常可爱的搞怪头套啊，还是蛮好看的，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有的人在道具的准备上还会准备新郎还有新娘伴娘的一些团扇啊，根据婚房的风格可以选择清新可爱风或者是中式典雅风，然后让伴娘们把你团团的包围在团扇的这个簇拥之下，你就是万众的焦点，妥妥的一个温柔仙子啊。还有那种叫新郎伴郎的折扇，婚礼的拍照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新郎新娘伴郎伴娘统统的都要帅气美丽，所以说折扇的存在就是伴郎团不可缺少的道具了，酷拽帅气
气势十足啊，这个折扇上可以写上抢亲天团，然后可以写上英俊潇洒，可以写上这个红包狂撒狂飙，红包狂飙啊，哈哈，哦，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词语的表达，也表达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哈，这种幽默搞笑的一些气质啊。真的，婚礼当天准备一些道具拍照的话，真的出片效果很像的这个会超出片的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些提示，希望给这个结婚的宝贝们在买一些拍照道具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小灵感啊，比如说手持的小横幅，比如说新婚的喜报，比如说还有的也要准备一些新婚的绶带，还有的会有一些毛毡搞怪的头套，另外呢还有的会有新郎新娘的折扇，还有这个新娘伴娘的团扇啊。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婚礼当天一切都是为了出片更好的美美的拍照，让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当天都留下精美的瞬间。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来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一般人在构想自己婚礼的时候，只想到了怎么美美的出场，忽略了本该同样重视的退场方式。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一些婚礼仪式上的退场方式，希望给备婚的宝宝们带来一些新的婚礼灵感啊。这些有创意的婚礼退场方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啊。首先有一个叫撒花瓣儿，谁说只有在入场的时候才能够耍撒花瓣儿啊？退场的时候同样可以做一个花仙子，就是在那种香气十足的浪漫花瓣雨当中结束婚礼，你就是仙女本仙，把现场不再需要的一些鲜花摘下来，和宾客们一起来一个泼花瓣儿的这种互动啊。撒花瓣儿的方式虽然传统，但是完全不影响在婚礼当天拍出美美的照片啊。这个适合室内，也适合我们的整个的户外婚礼啊。这一种撒花瓣是最传统的，也最不落俗套的一个方法，让新人接受幸福的这种洗礼啊。还有就是泡泡，想必大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玩过吹泡泡吧。有钱的都是买各种好看的泡泡水，没钱的自己用洗衣粉调制泡泡水都要玩，可以说是非常有童心的一种退场方式了。带上现场的小花童一起来玩耍，真的是超出片的。就是在新人退场的时候，亲友们把对新人的美好的祝愿都化作一个个轻盈的彩色的泡泡，既有那种童真的趣味，也能够轻松的营造浪漫的氛围啊。不管新人是走过充满幸福祝福泡泡的这种过道来退场，还是其中拥抱亲吻这种退场方式，不仅特别，也为婚礼的尾声营造出一种轻松欢乐的这种氛围哈，充满童趣的又一个选择，但是不建议在光滑的地面上进行哦。还有就是烟花，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户外的这个仪式，而且是在晚上啊，不妨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你的婚礼上。耀眼的烟花在晚上显得格外的浪漫，是女孩子心中不能忘却的梦。烟火的光映照在新人的周围，梦幻唯美，真的是不可言说呀。仙女棒简直就是制造浪漫的不二法宝。晚上举办婚礼派对的亲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准备一些，大家会玩得很开心的。还有就是西式婚礼的小伙伴，如果你正好是户外草坪婚礼，傍晚的时候哈，务必来一场烟花晚会结束这个美好的日子。璀璨明亮的烟花为新人们带向之后的幸福之路啊。还有就是烟雾，想帅气的结束这一场婚礼，来还原一次电影大片吧。两个人就像救世英雄闪亮的登场，迎接众人的掌声啊。根据婚礼的颜色，你选择相搭配的彩色烟雾，绝对拍出来张张都是大片啊。还有就是气球，如果把婚礼的主题变成了明快的小清新的风格，不妨把气球当作是退场仪式的小道具来用。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气球，等你们退场完毕之后呢，再一起放飞，

0: 样的怀旧的主题，那你的退场方式就可以选择这样的纸飞机来进行退场，也是蛮有氛围感的。想象一下，当所有的宾客放飞纸飞机的时候，你们的婚礼现场该是多么的壮观啊。还有就是荧光棒了，经常看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荧光棒吧。婚礼持续的比较晚的时候，当你的亲朋好友们都拿出亮光荧光棒的时候，全场都会嗨起来的。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彩带，喷彩带这样的退场方式一定会让你展现出害羞的一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彩带吓到的，但是这些五彩缤纷漫天飘落的彩带细条一定能够把气氛烘托得足够火爆了。如今的婚礼啊，真的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每一处细节都是充满了惊喜。一场完美的婚礼，只拥有惊艳的开场和感人的仪式，还是显得不够完整。这个时候，一个有趣而又别致的退场方式，不仅是圆满婚礼的一个句号，也会让婚礼更加充满了仪式感。
1: 门口的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马上老好的。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备婚干货提示给新人宝贝们，无论是新人还是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家人，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希望每每收听都会有所收获。

0: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哈。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呢，算是一些老歌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啊KTV 当中80后90后比较喜欢点的这个歌曲哈，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去 KTV 了，但是呢曾经的回忆，曾经我们的一些去聚会也好，还是说我们去一展歌喉也好，那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还是深藏在我们的脑海和心中的。回首往事，光阴似箭呢，我们的青春可能啊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不知不觉呢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那些 KTV 里面唱的歌曲你是不是还能够记得呢？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演唱的《不会消失的夜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能够引起大家回忆的歌曲啊，就是我们曾经在 KTV 里面唱过的一些老歌。现在我们可能也在逐渐的长大啊，岁数在逐渐的增加。在唱歌里面啊，在我们去和这个音乐对话的时候哈、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和回忆啊，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啊，有的可能是好的回忆，有的是不好的回忆。所以人呢是在听歌唱歌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昨日的烦恼，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呢，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学会放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轻松的开始啊。遍体鳞伤啊，并不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们在听歌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啊，在歌曲当中找到一点我们的归宿呢？下面要听到的，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发光的星星，在黑夜指引着我们走过青春的岁月。老歌散发着淡淡的怀旧气息，引导着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爱和痛。那些经典的老歌是无法复制的珍贵宝藏，值得我们永远是去珍藏在心间的。而老歌唱出心底的情感，让我们感受着岁月流淌的力量和无尽的回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希望我们的歌声陪伴着大家，而不是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眼泪陪着大家过夜。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哈、啊、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啊？迎接明天下一周的继续工作和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在音乐当中，在广播当中，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拜拜。
1: 家里人，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设置的主题呢是那些年我们在 KTV 里面唱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啊，就是摇滚风一点的啊，还是娓娓道来的歌曲啊。总之，在这个 KTV 里面唱歌的时候啊，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发泄式的哈、啊、这样的嘶吼。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是自己喜欢的歌曲呢，总是能够哈、啊、在这个喜欢的人啊这个眼中还有耳朵当中感受到更多的这种放松和惬意啊。所以在我们回忆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曲哈、啊、就会和这个人生有一些丝丝连连的一些联系啊。比方说人总是在遭受一些啊这个事情之后才会幡然醒悟啊，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或者是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会自己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内心的平息啊，不是一味的抱怨。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歌曲给我们的一些力量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轻视的。听一听好听的自己喜欢的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歌曲哈、啊、就不会让自己一蹶不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冰雨》。

岁月悠悠，岁月匆，人生碌碌，人生行，坎坷困难随时伴，尽在一切不言中。所以我们不要怕前方可能会有雨雪，不要让挫折压迫我们的心胸，心怀坦荡啊，找一找知己，总有祝福满晴空。水手郑智化。

对待身边的人不能太过依赖，也不能过于吝啬，而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所以任何时候一颗平常心真的非常的重要。发怒呢，是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毁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在歌曲当中还是能够让我们有着更多的对未来的期待的，给未来的自己梁静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财经音符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0: 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0: 舞蹈吧，
1: 朗诵吧，
0: 表演吧，
1: 绽放吧，
2: 槟城少年。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0: 舞蹈吧，
1: 朗诵吧，
0: 表演吧，
1: 绽放吧，
2: 槟城少年。
3: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11: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3: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高尔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尔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尔果的影子。
11: 难道高尔果他抛弃了我？
3: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他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1: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3: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

0: 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 你好阿卡。
0: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0: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尼尔斯接着说，
1: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您，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0: 这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他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 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0: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0: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熊鹅猫的守着灯粪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
1: 你知道熊鹅猫的？
0: 尼尔斯说：“
1: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我们应该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3: 哦，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0: 熊鹅说。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粪和他们自己的6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雄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1: 什么事啊，阿卡？”
0: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7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

0: 来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1: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0: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破，可是从里面滚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它们留在那里，请你找一找金币还在不在。尼尔斯纵身跳进裂缝，两只手一手抓一块贝壳就开始扒沙子，他没有发现什么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1: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0: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1: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先一模一样。
0: 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0: 尼尔斯说道，
1: 好呀，多谢你啦。
0: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1: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2: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0: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

0: 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1: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0: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熊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它如今飞回来了，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它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它们全关在里面了。爸爸说，
2: 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熊鹅抱走的。
0: 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熊鹅摩登，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熊鹅尖声嚎叫起来，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尽管此时此刻熊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熊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1: 这是熊鹅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0: 一瞬间，熊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1: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熊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熊鹅和灰雁灯粉悲喜焦急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
3: 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
4: 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0: 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

0: 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来还高。
1: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先跑到牛棚里去找雄鹅 Morden， 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雄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得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得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沿着海岸大步奔跑，嘴里放声高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0: 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使得雁群受到了惊吓，它们直窜上天空，朝海面拐过去了。这时他总算明白了，大雁们并不知道他又变回人了，认不出他了。尼尔斯再也没有办法把雁群呼唤到自己的身边，他一旦变成了人就不会讲鸟语了，也自然就听不懂鸟的话了。可是过了半晌，他又听到了翅膀的扇动声，原来领头雁阿卡忍不住飞了回来，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候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堤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他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
2: 我喜欢玩积木，
3: 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4: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

0: 虎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1: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是

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3: 他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4: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

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
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毒。

0: 利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啊。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

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
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

0: 对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

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象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10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迁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 63%， 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 41%。 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

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三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三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

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她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她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10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怡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怡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怡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
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20.42亿元，同比增长 48.3%， 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录得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怡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他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怡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怡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毅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怡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怡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怡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
很多人和王毅一样

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怡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怡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怡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怡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怡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87.6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83.6。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支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

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手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50%、60%。王一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一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一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利金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的发现

阿铁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十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块5毛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块5毛钱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块5元、9块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块5，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块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99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 22%， 最高降幅达 45%， 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十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真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

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一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铜网阵第97讲，胡烈拿起锣来，哐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猛这么一敲锣。您看吧，山上面这些喽啰兵啊，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呼呼啦啦的全都跑出来了，全都集合在这个大厅的前边。胡烈告诉这些人，咱们的两位寨主已经被人家开封府的护卫老爷们都给抓起来了。智化也立刻上前告诉这些喽啰兵们，我们呢对你们是网开一面，你们现在有三条道路让你们挑选，如果说愿意回家的，只给你们这么一条回家的道路，如果说有愿意报效国家进营当差的，指引给你们一条进营当差的道路，如果说还有人想当山贼，那也没关系，我也指引给你们一条当山贼的道路。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啊，呼呼啦啦的跪倒了一片，哎呦，老爷老爷，您饶了我们吧，我们说什么也不想再当这个山贼了，家呢我们也没法回去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山当了贼了，回去以后能饶得了我们吗？如果说您能够指引我们进营当差报效国家，那是再好没有了，也省得将来人家刨我们祖坟。跪在地下呀，一劲的磕头。这卢芳呢，把智化叫在旁边去了，智贤弟，卢大哥，你怎么能够指引他们进营当差呢？他们上哪儿进营当差这么多人？哎呀，卢大哥，您怎么了？我可以写封书信让他们都上君山投奔忠雄去呀。这一句话点醒了卢芳，对对对，这主意好，这主意好。智化对着这些喽啰兵们，你们如果真要是想进营当差的话，没别的，我引荐你们都投奔君山。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哎呦，老爷，我们不在这儿当贼，您让我们上君山还接着当贼去呀，那不是还是落草为寇吗？哎，实话对你们说明吧，君山的忠雄忠太保现在已经归顺了朝廷啊，不久将来圣旨一下，忠雄人家那就是朝廷的命官，所有山上的这些喽啰兵们全都是进营当差，听明白了吗？哦，大伙一听啊，全都点头答应，全都愿意去。 行了，山上边看看还有多少银两啊，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大家随便的分一分吧。啊，明天就准备启程奔往君山。是是是，谢谢老爷，谢谢老爷。于是这些喽啰兵们在小头目的带领下呼呼啦啦的全都做准备去了。纸花呢让狐狸拿来了文房四宝，提笔带手刷刷刷就给这钟雄啊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上面还写着钟太保钦差。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再一看这些喽啰兵们全都做好了准备了，也有推车的，也有单单的，哎，把这东西啊分了也差不多了。纸花把一个头目叫过来，把书信交给他，告诉他说，你就带领着这些人去投奔君山，面见钟雄钟太保，把我这封亲笔书信

0: 往上这么一乘，就算是完事大吉啊。是是是，遵命遵命，您放心吧，一定按您说的去办，绝错不了。这个头目就带领着这些喽啰兵啊，纷纷的就从爆花岭这个地方又奔往了君山而去。他们走了，卢芳、徐庆、智化他们几个人商量一番呐、啊，这两个山贼怎么处置啊？智化一想，咱们别找麻烦，也甭报官呢，咱们也不杀了他，那怎么办呢？来吧，哎，姚猛啊，龙涛、史云，你们来，把这俩小子抬起来，跟着我走。搬哪儿啊？来到山顶这个山涧这儿，把咱们俩从这儿扔下去。哎呦，这两个山贼吓得，哎呦，那可不行，不行啊！嘿嘿，抬胳膊抬腿往下这么一扔，呼嚓呼嚓，这两个人就命丧山涧。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卢峰告诉智化，他这个山寨啊，咱们可不能再留下来了。如果说再留下来备不住，还有那个贼寇上来占山为王。那么大哥依您之见呢？干脆咱们放火呀，把他这个山寨给烧了吧，是永除后患。对，您说的太对了。于是赶快这几个人抱来不少的柴草啊，这一把火扑呼，那真是啊，火借风势，风借火力，这把大火烧的呀，就把这个山贼的山寨全都给烧光了。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卢芳、徐庆、智化、姚猛、龙涛、史云，又加上这个胡烈，他们就离开了爆花岭，顺着奔往武昌的大道，也就是奔着嘉峰山这边走下来了。眼看这个天呢都要黑了，哎，那儿有个店房，咱们先投店吧。住进店房以后，店伙计给他们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沏好了茶，问了问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把酒啊、菜呀、饭呐、全都给准备停当了。他们是饱餐了一顿，把店伙计叫来，把这个店钱呢、饭钱呢全都给人家了。到了晚上睡觉，也就是啊刚刚的睡到四更天，嘿嘿，坏了，怎么这徐庆睡不着了？他要是睡不着啊，别人谁也甭打算睡，站起来就嚷嚷，嘿嘿，该起来该起来，嘿，哪儿那么多觉，睡什么睡什么啊，没看吗，太阳老高的，咱们该启程了，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都知道他这毛病啊，嘿嘿，他这性子起来谁也拗不过来，跟着赶快起床，打好了行囊，一个个背着包袱，拿着利刃，全都出来了，来到这个店房接门这儿。伙计伙计，小二，哎，是来了来了，爷爷，您有什么吩咐啊？快点快点快点，把你接门开开，我们该走了。哎呦，几位老爷，这可是不行啊，县太爷有谕，不能够这么早开门。为什么呀？那就怕这个道上您要碰见贼怎么办呢？这不是找事儿吗？所以说不让这么早开门。谁说的？碰见贼怎么了？碰见贼有我们呢，碍着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这正想找贼呢，开不开吧？这我时时的不敢开，你要是不开，我把你脑袋给拧下。对对对，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哎，您非得要走是不是？得，我给您开门。店伙计呢，就把这街门给开开了。几个人离开了客店，顺着个道路啊，就往嘉峰山这边走下来了。这一边走着呀，大伙儿抬头一看，哎，三爷啊，您看那是啊，哦，对，起猛了，我拿着月亮啊，这当成太阳。嘿，大伙儿一听这倒好啊，大伙儿陪着您一块儿夜游。嘿，智化呢，还一再跟他说，三哥啊，智贤弟，您看啊，刚才人家伙计一再说，走这个夜道备不住呢，此处有贼人。
1: 有贼人怎么了？
0: 这还用吹吗？贼人要是碰见咱们这几个人，那不是他活该倒霉呀？我是这么说呀，万一碰见个打闷棍的冷不防的从您旁边过来，给您那么一杠子，您不是也躲不开吗？
1: 哦，我躲不开，你就能躲开啊？啊，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徐庆这么一抬头一伸手砰扔啊，志华的胳膊可攥住了。贤弟你看啊，真有贼。眼瞅着呀，前面黑乎乎的一片树林子，那儿有不少的人影晃动，而且呢有的人出树林子这么一探头看见他们，扭身就往树林子里边跑。这肯定是贼呀，来呗，抄家伙。徐庆攥刀把推门王插了，把这钢刀给亮出来了。那几个人呢，什么姚莽啊、龙涛啊、史云呐、啊，插楞插楞把这钢刀也亮出来了。徐庆在前面，他们在后边，就闯进了树林子。眼瞅着有不少的人呼呼啦啦的想跑也跑不了了，索性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哎呦，大王爷爷，大王爷爷，您饶命，您饶命吧。徐庆看看他们，谁是大王爷爷啊？你们才是山贼呢。哎呦，我们可不是山贼呀、啊、那你们干什么的、我们都是受害的人呢、啊、起来说说你们都是怎么受害的。我们都是这个驼夫，驼夫，你们的驼车驼轿呢？驼车驼轿都让山上面的大王带着喽啰兵给劫走了。你们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我们都是从那个长沙来的，有一位施公子雇了我们的驼车驼轿，他携带着家眷，带着不少的细软打此路过，万没有想到啊，就让这个山贼给劫上去了。您说他们劫人抢物那是他们的事儿啊，碍着我们这些驼夫什么事儿了？如果说要没有这个驼车驼轿的，您说我们可日后这个日子怎么过呀？我们就到山口那儿跟他们要这个驼车呀驼轿去了，不单不给，罗志兵下来还都拿着刀，吓得我们赶快往回跑。这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准备回长沙府吧，我们去告状去吧。啊，没想到我们不是走到这儿呢，天也黑了，也没钱住店，我们就暂时在这个树林子里边忍一宿，明天再接着再往前走。碰见几位了，几位您饶命得了。哦，徐庆一听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们吧，我就是开封府的六品带刀护卫你家徐三老爷到了。这些驼夫们一听，哎呦，感觉碰见官了，跪在地下帮忙磕头。哎呦，三老爷，三老爷，您饶命！三老爷，您救救我们吧！三老爷，您救救我们吧！纸花又过来问了问他们详细的情况，到底是谁雇的他们的车轿？问明白了，告诉卢芳跟徐庆他们，这件事情啊，咱们还是非管不可。为什么呢？这个施俊施相公不是别人，那是爱虎磕头的把兄弟，是爱虎的盟兄。哦，那咱们得管。另外呢，背不住那个沈仲元是不是连大人一块儿全都藏在了他们山上了呢？对。徐庆听到这儿用手这么一点，哎，你们这些人全都过来，全都过来。这些驼夫们全都过来了。三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啊？啊，我给你们要这个驼车驼轿去。哎呦，三老爷您是救命的恩人。可是有一样啊，你们得领着我们去。那是那是。到了山口那儿，你们就扯开嗓子使劲的骂，什么难听骂他们什么，把他们全都给骂出来。哎呦，骂出来我们还活得了吗？你看不有我们的吗？骂出来以后你们往旁边这么一闪，我们上去就宰了钩的。哦哦，是，那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呀。别骂出来，你们几位要不上去我们可就完了。放心吧。啊，那是是是，头前带路。哎，是是是是。这些驼夫啊就在头边带路，几个人在后边跟着，就来到了山口这儿，就让他们高声的叫骂。这些驼夫这就骂开了，你们这些山贼呀、啊、你们有没有父母啊？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啊？你们不是好东西。骂的声音是越来越高啊，什么难听骂什么。山上的喽啰兵这么一听，各听着呼呼啦啦的就来到了山口。
这些驼夫们一看，哎呦，罗罗兵来了，扭头就跑啊。徐青手持钢刀冲上前去，您想想，这些罗罗兵让徐青啊就跟那个切瓜切菜一样，气得咔嚓给撂倒他们几个。剩下的罗罗兵扭头就跑啊，往山上这么一报信儿，这样他们的三寨主过云雕彭玉带领着罗罗兵一阵锣响，各持兵刃来到了山口。当他带着罗罗兵来了，就这些叫骂的驼夫赶快往旁边这么一躲一闪。还没等徐庆过去呢，您瞧那位大汉龙涛手持钢刀，一个箭步噌就窜过来了，冲着这个彭玉啊是抡刀就剁。这个龙涛打仗啊有这么一个习惯，也是他的特点吧，总是啊三刀一脚，唰唰唰，三刀打完了紧跟着就是一脚，就会这么几手，嘿嘿，唰唰唰一身左腿，唰唰唰一身右腿，从来不带换招的。您别瞧就这几下，当时这彭玉啊还真犯迷糊，怎么没见过这打法的。您还甭说彭玉，就是当初捉拿那个花蝴蝶的时候，龙涛就是这么个打法，一开始弄的花蝴蝶呀也都晕头乱向的。嗨，这什么打法呀，没见过这招啊。俩人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不见胜负，嘿嘿，这一下可就急坏了站在旁边的那位铁锤匠姚猛。姚猛大喊了一声，龙大哥，跟他斗什么咳嗽呀，大哥您往旁边闪一闪，看兄弟我呢，我对付他。龙刀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眼瞅着姚猛啊手扎腿蹭往前这么一站，大高个往这儿这么一站，两只大手攥着他那个锤把，他呀骑马蹲裆式就往这儿这么一蹲，瞪着眼睛瞅着彭玉，他是纹丝不动。彭玉这么一看，嗨，没有这么使锤的，这是要干什么？他攥着刀瞪着眼睛也瞅着姚猛，两个人在这儿耗上了，耗的功夫不短了。这姚猛使锤呢从来是先不动手，非得你动手了他才还招呢，所以他攥锤把就往这儿瞪着眼睛瞅着彭玉，嘿，矮个小贼你过来呀。这彭玉呢攥着刀，大高个小贼别老蹲着，你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过来不过来，告诉你说啊，爷爷使锤从来不先动手，小贼你过来吧，我这等着你呢。这彭玉一看背不住啊，这小子他什么都不会，就拿这大锤这吓唬我呢，我呀先试试吧，我先过去给他这么一刀，如果不好的话我再往回头一抽刀，对，他毕竟使锤，我在见招使招，见势使势。彭玉想好了，往前这么一进身，是抡刀就剁。要说这个姚猛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呀，眼瞅着那个刀冲他脑袋剁下来了，就要把他给活劈喽。他呀仍然不动弹，都等到这个刀里脑门子就差这么一寸远了，嘿嘿。他这两只大手攥着那个大锤子把，猛地往起这么一抬，弹，就这一声啊，眼瞅着彭玉这刀扔这一下腾空而起呀、啊，半天当啷才掉地下，把这个彭玉胳膊给震的这个疼啊！彭玉一看不好，扭头肉肉肉肉肉肉是掉头就跑啊！姚猛拿着锤，个儿也高，步子也大，是紧紧的追赶。龙涛在后边拿着刀也追下来了。这彭玉回头这么一看，这俩大个追我，这可怎么办呢？往哪儿跑？他不敢往山上跑啊！万一把这两个大汉带到山上去，那还了得？他呀，就冲着山边这儿的个道路，肉肉肉肉肉往前跑下去了。姚猛在前边，龙涛在后边，两人是紧紧的追赶。尽管两人个儿也高，步子也大，老追不上人家。什么原因呢？这彭玉多少的还会点这个夜行术的功夫。

0: 所以总是在前面跑，这俩人眼瞅追不上，是越追越着急。眼瞅着紧倒了这么几步，快追上了。
1: 嘿，您再瞧这个彭玉吧，
0: 就好像在前边啊，哎，栽了这么一个跟头一样，怎么一弯腰的功夫。姚梦一看，小子，你栽跟头了，我窜过去，还有刚往上这么一窜，偷了彭玉啊，唰，怎么一抬手喊这么一句，看宝贝。哎呦，黑乎乎的一件东西啊，冲着姚猛的面门就搭过来了。姚猛当时躲闪不及啊，赶快停住了脚步，噗，这东西打在面门上，
1: 嘿，也不觉得怎么疼。可是有一样啊，他停住脚步了，
0: 后边那龙涛这脚收不住了，咣当，俩人撞在一块，全都撞趴下了。那么到底打过来是什么东西，这么一瞅，
1: 把这俩人的鼻子都给气歪了。什么东西？一只靴子。
0: 嘿，让他这靴子把他们给蒙了。抬头再一看，这彭玉肉肉肉还在前面跑呢。来，咱们俩赶快的追呀！姚猛在前面追，龙涛在后边。这回龙涛长了个心眼，我呀离他远点吧，别回头我们俩再撞上。一边追着，这姚猛还喊：“小子，矮个的小子，你干脆把你那只靴子也给寄出来吧！啊，赶快把那只靴子也脱了，你一块打多好啊！”他这不是喊着的吗？眼瞅着彭玉啊，还真的往前又是这么一栽。姚猛还以为他那脱靴子呢，哪知道啊，这是彭玉的伎俩啊！彭玉会打暗器，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飞镖。每次使用这个暗器，都先脱下一只靴子来，干嘛？迷惑对方啊！就好像我实在没主意了，脱下一只靴子来，嘿嘿，你还以为我脱那只靴子？第二次打出来的就不是靴子了，那就是飞镖了。一点寒星，冲着姚猛的面门就过来了。姚猛一看不好，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噗嗤，
1: 这飞镖打在哪儿了？
0: 整打在后边龙涛这个肩膀上了。嘿嘿，多亏呀，龙涛离得远点儿，另外呢，彭玉这个劲头使得小点儿，也就蹭破点皮儿，没怎么太受伤。彭玉一看不好，唰，肉肉肉肉在前边又是跑。两人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呐，彭玉实在没地儿跑了，一看前边那儿有个山弯，山弯啊，哎，他就碰着个山弯，他肉肉肉肉跑过来。这俩人一看，这小子绕过山弯去了，干脆咱们俩赶快追。两人在后边肉肉追，绕过山弯，扑通扑通，两个人呐，全都坠入了陷坑，嘿嘿。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这是当山贼的惯用伎俩啊，怎么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万一遭到了官府的捉拿了，有那个仇人到山上捉拿自己，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早已经在山上面找个地方挖个陷坑啊，上边盖上薄席，再铺上点黄土，也就是实在打不过就把人家往这儿领，别人肯定中计。
1: 果不其然，
0: 姚猛、龙涛两个人不知是计，紧紧的追赶。他们两个人呢，也就刚这么一转过山弯来，扑通扑通落入了坑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98讲，姚莽、龙涛这两个人呐，中了人家彭玉的诡计了。人家往这个山弯这么一跑，这两个人就追过去了。他们两个人也就刚刚跑过山弯，就扑通扑通一块掉进了陷坑。放下他们，咱们暂且不表。那前边啊，打的也挺热闹的。您想想啊，彭玉这个刀让姚猛那个大锤给磕飞了。这个时候的骆宾啊，赶快的噔噔噔噔噔往回跑，禀告大寨主去。大寨主熊威正在大厅里边陪着那位师俊师公子在这儿喝酒聊天呢。那位二寨主呢，熊威一看韩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0: 早已经让楼的兵搀扶着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觉去了。熊威跟那个师尊两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当年的事情。楼的兵急急忙忙跑进来，报，大寨主，大事不好了。熊威当时就是一愣啊，何事惊慌？哎呦，下边那些驼夫们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勾来的不少的人，特别的厉害，您赶快过去看看去吧。再探，是，这个喽啰兵刚出去，后边报，又进了一个喽啰兵，大寨主，大事不好了，咱们的三寨主让您把刀也给磕飞了。三寨主在头了跑，后边两个大汉是紧紧的追赶，眼看着呀，人家就要夺咱们的山寨了
1: 啊。
0: 熊威这么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心想，我不能够再陪着恩公了。哎呀，恩公，您看，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得到外边去看看去。没别的，有求恩公，您替我暂时的看守山寨。师俊他们一听，什么？让我给看守山寨？我一个文弱的书生，我怎么能够担起这样的责任呢？这个没有别的，您就坐在这儿喝酒就全成了，带我带着喽啰兵前去应战。说完话，这个玉面猫熊威呀，抄起刀来，把这个衣襟往上这么一掖，胳膊袖子这么一挽，叫了不少的喽啰兵。您想啊，大寨主要出营了，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熊威带领着众喽啰兵冲出了大寨的门，就来到山口。他也就出了山口，刚刚往这儿这么一站，钻天鼠吴芳一看，呵，好漂亮的小伙子呀，行嘞，瞧我的吧。吴芳抖擞精神呐，把胡子卷了卷，用牙这么一咬，嚓的拔出钢刀啊，一下就窜过来了，跟那个熊威两个人叮当叮当是打在了一处。智化呀一直在旁边看着呢，一瞅这个熊威，不愧叫玉面猫，怎么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漂亮啊，而且再一看这个武艺也特别的惊人。徐庆在旁边一瞅，哎呦，大哥偌大年纪了，别回头不是人家的对手，干脆我也上去吧。徐庆这么一拽刀，他也上去了，两个人打一个呀。就这样，智化眼瞅着熊威一点也不慌呢，一点也不乱，人家这个刀上下飞舞，步伐全都恰当，眼瞅这两个人呢跟人家是不分胜负。智化这么一瞧，嘿，干脆我也上去，不如把这个大寨主把他收服喽。哎，大人正在用人之际，破通往镇给五爷报仇，这正需要人呢，像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把他收服过来呢？想到这儿，智化插楞一拉刀，这一步就窜上去了。他呀刚刚把这个刀举起来，就在这功夫从半空中窜下一人来，当时就是一道白光啊，唰这么一转身，一伸手从后背插，就把这宝剑拽出来了，就往这个智化刀上这么一磕，就听见嘡啷当，怎么回事儿？哎，智化这刀啊让人家用宝剑给削成了两截，紧跟着人家唰来一个白蛇吐信，这口剑的剑锋冲着智化的梗嗓咽喉就搭过来了。智化当时躲也躲不了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听见北侠高声喝喊，道爷慢动手，自己人。人家唰把这宝剑往回这么一收，无量佛。智化抬头一看，哎呦，这才看明白，感情是位老道。智化那脑子反应多快，一想，哎呦，这是不是那个云中鹤魏真魏老道啊？要是他，今天我这口刀让他给我削成两截，嘿，我这跟头算是栽大了。就在这时候，眼瞅着北侠从上边唰飘身而下，北侠跟云中鹤两个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两个人一直在房上趴着呢， 大厅里边说话，大厅里边的事情，两个人看的是清清楚楚，听的是明明白白。北侠看了一眼云中鹤，两个人一块儿又从房上下来了。云中鹤压低了嗓音问问北侠：欧阳施主，我说的不假吧？嗯，果然不虚。你看咱们两个人现在就不能够冒冒失失的闯进人家大厅了，这样一进去反而显得不合适。那么你说怎么办呢？我看咱们两个人呢，不如从这个山边道路上绕到前面那儿，从他大寨的前门那儿进去，他们毕竟出来迎接，显得呢咱们俩也光彩，你看怎么样啊？北侠把头一点，就跟着云中鹤顺着山边的道路过来了。他们呢也就是刚刚的来到前边，就在这个山坡上边这么一站一瞅，哎呦，下边怎么打开了？云中鹤这么一看，这不是大寨主吗？哎，我的外弟熊威呀，那俩是什么人呢？他们俩打一个，这太不像话了。哎呦呵，那边又上了一位，他呀也没跟北侠商量，从那个山坡上边唰的一下窜下来了，所以拔出宝剑，这一剑就把智化手中的钢刀给削成了两截。多亏北侠喊得快呀，在王喊这么一句，嘿嘿，智化的性命难保。一看北侠从山坡上边下来了，紧跟着北侠喊了一句：都别打了，这都是自己人。卢芳、徐清、熊威三个人立刻全都收刀站在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来来来，给你们引荐引荐吧，误会了，都是自己人。哎呀，三弟啊，嘿，欧阳兄，您在这儿呢，您怎么在这儿？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吧。给你引进一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啊？北侠呢就用手一指着魏老道。徐庆看了看，我不认识。嘿嘿，别人说不认识还得罢了，你要说不认识，这可简直让别人笑掉了大牙。嘿，怎么回事啊？您看我不认识他，您怎么就说别人会笑掉大牙呢？哎，这就是我那个徐贤侄，你那个儿子徐良的师父魏道长啊。徐庆这么一听啊，嚯，咧着嘴他乐开了。哎，别说啊，我倒是接过我的家书，嗯，信上边写的明白，对对对，我儿子是找了这么一个好师父。嘿，要说啊，嘿嘿，老道你跟我儿子一样。嗨，一听你这是怎么讲话呢？啊，哪有这么说话的？魏道爷当然不高兴了，一拉北侠，你听他说话，合着咱们都成他儿子了。不不不，徐青赶快上镜，我不是那么一番意思，我看那个书信上面写的特别清楚，您呢挺费心的，一点不藏私，把所有的本事全都交给我儿子了。可以说吧，我儿子跟您也不是，您跟我儿子。嗨，智化过了一巴掌的，行了行了，三哥不会说话您别说话啊，越描越黑，您呢也别生气，我这三哥他是个浑人，他不会讲话。三哥赶快过来给人家行礼道个谢就成了啊，你们是亲家。哎，这倒是真格的，过来规规矩矩的给人家云中鹤魏震深施一礼，没别的，我谢谢您了啊。嘿，咱们是亲家。老道哈哈一笑啊，碰见这样的浑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又把这个卢芳啊、智化呀、啊、还有这里的人全都引荐引荐，互相见礼。这位魏道长呢把熊威叫过来，你看你们也互相见见吧，别打了。互相这么一见礼，熊威这才知道啊，哦，这样吧，我看别在这儿站着了，咱们赶快的回去到这个大寨里边大厅里边叙话啊。徐庆一把手把他给拽住了。哎，大寨主，我得跟你恳求点事儿。哎呦，您干嘛这么客气啊，还有什么恳求那么一说吗？您就吩咐吧。没别的，那个山下那些驼夫啊，他们那个这个驼车呀、驼轿啊，这些车辆什么的，你得还给他们呢。嗨，大寨主熊威哈哈一笑，当然要还给他们呢， 不仅要还给他们，他们是我恩公雇的这些驼夫，他们在哪儿呢？都在山下，你等着，我把他们都给叫来。徐庆一转身来到山口外边，哎，这些人怎么都过来，都过来呀。这些驼夫远远看着是徐庆，三老爷，我们过去行吗？过来过来，都没事了没事了。这些驼夫陆陆续续都过来了，走走走，跟我上山，跟我上山。啊，驼夫们这么一听，什么我们就跟您上山呢？上山他们还不把我们给宰了？嗨，这回没事了啊，保证能把你们的驼轿车辆都还给你们啊，那还管饭呢。回头啊，你们还得驮着东西，对不对？还得护送着那位师公子，还得回家呢，不是吗？哦，是吗？好，跟您上山，跟您上山。这些驼夫啊，跟着也就来了，他们也就刚要往山上走，这个时节，从这个山下又上来两位，哪两位呢？南侠展昭，双侠丁兆辉。这二位啊，全都是按照魏征指引的方向走这个山道，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的来到山口，大家伙儿又重新见了见礼，哎，说着说怎么都会在这儿了。那位大寨主雄威把手这么一摆，列位列位，不要在这儿讲话了，赶快的到大寨咱们大厅那儿落座叙谈。对对对，是是是，这话说慢着，我们还有两个人呢，追着你们那位三寨主往那边去了，是不是？您派一位，我们这边呢也派上一位，赶快的把他们找回来，就别让他们再打了。对对对对对对，雄威赶快一点手叫过一个喽啰兵头目来，这话呢把狐狸给叫过来了，你们两个人赶快追下去啊，告诉他们千万千万别再打了，都是自己人，赶快的叫他们到大厅这儿喝酒来。是是是，狐狸跟那个头目往那个方向赶快就跑下去了。这些人呢就在这个雄威的带领下，他们一块上山来到大寨的大厅。师俊在这儿啊，吓得是啊浑身颤抖，体如筛糠。怎么呢？您想想啊，他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让他看守大寨，外边到底怎么样了？呼呼啦啦，眼瞅外边来不少人，哎呦，是不是官兵把这儿给抄了？如果官兵真的要是把这儿给抄了，还不连我一块都给办了啊？进来这么一瞅，嗨，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雄威用手一指，您看，这就是我的恩公师俊师相公。知话，赶快上前，这位师公子，您不认识我吧？说个人您准认识，哪一位呀？嘿嘿，爱虎您认识吧？哎呀，那是我的拜弟呀，嘿嘿，那是我的徒弟。哦，师俊这么一听，赶快上前行礼，原来是智叔叔，然后给他这么一引荐。师俊倒好啊，在位的不是大爷就是叔叔，一劲儿的行礼，赶快的吩咐喽啰兵把这残席撤下，重新换上酒席，大家落座，还想再让这个师公子坐在首位，那他哪敢呢？推让了半天，大家伙儿呢按着年齿依次落座。大家伙儿落座之后，端起酒杯来刚要喝酒，眼瞅着那个彭玉带着姚猛、龙涛还有胡烈这四个人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四个人那模样，大伙儿差点都乐出声来。怎么这姚猛跟龙涛身上都是土啊？怎么回事啊？这俩人不是中了彭玉的计策，掉进那个炫坑里边去了吗？这回呀，彭玉可高兴了，心想这俩大个小子你们追得我好苦啊，嘿嘿，这回你们追呀，怎么样，掉进去了吧？我呀虽然说手里边没有兵器，我拿石头我打你们俩，拿起石头砰啪啪就往这坑里边扔了。这两个人呢虽然说掉在坑里边了，把刀都给捡起来了，上边用这个石头打，这俩人啊肉头皮厚，你打吧不是躲就是闪，打了半天也不管用。这彭玉真有点急了，嘿， 我就治不了你们俩人了。这笨人呢，有笨主意。

0: 您别看个儿矮，履历还挺大的。回头这么一看，那边有这么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他过去啊，双手一用力，把这块大石头就给挪到这坑旁边来了。他呢，就站在坑边这儿往下喊：“嘿，俩小子，俩小子，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1: 说什么吧，小矮个小子。”“
0: 告诉你们说啊，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愿意投奔我们山寨，没别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看怎么样？这是有吃有喝的，我绝不会慢待你们俩。你们俩愿意吗？”这傻人呐，有傻心眼儿。龙涛跟姚猛俩人这么一碰眼光，心里想：哼，投奔你山寨，嘿嘿，你不是这么说了吗？我们先点头答应，只要你让我们上坑上去了，嘿嘿，到坑上啊，我们两个人照样的收拾你一个人。啊，那行啊，我们愿意归顺山寨。那你们过来呀、啊，你们过来，哎，我们俩过来了。这俩呀、啊，也就刚刚的这么一靠近这边儿，这个彭玉呀、啊，一回身，双手一用力，把那三四百斤的大石头就给举起了，心想：我砸死你们俩人吧。他这举着大石头刚要往下砸，就听那边有人高声呼唤：别砸别砸，那是自己人，千万可砸不得呀。胡烈跟那个喽啰兵头目从那边噔噔噔噔跑来了，这么一看，那能不喊吗？彭玉一听这话啊，自己人呐、啊、自己人，那我就不砸了。他又把这石头给放下来了。胡烈跟那个喽啰兵的头目赶到这儿，一看这俩人还在底下呢，立刻把这腰带解下来接在一块儿，系下去，让这俩人呢拽着他们的腰带蹬着个坑边，总算把这俩人给拽上来了。上来以后，仨人这么一听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人家都上大厅喝酒去了，咱们这还在这儿折腾呢。三个人是哈哈大笑啊，这就叫做不打不成交。所以彭玉领着他们，哎，嘻嘻哈哈的，还开着玩笑，就走进了大厅啊。进了大厅以后，赶快给引进引进吧，说了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仨人更高兴了、啊、赶快都落座。这样呢，大家全都把这个酒杯举起来了，也就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眼瞅着云中鹤、魏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列位列位，贫道有一事相求啊，还请各位一定要答应贫道。这几位这么一听，老道这是怎么了？哎呦，魏道长，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出来吧。没有别的，您看山上这三位寨主啊，这都是我的拜弟，能不能恳求各位护卫老爷，你们提拔他们一下，做个引进之人，他们也愿意弃暗投明，为国家效力。你们看能不能够让他们也在大人面前前去当差呢？哦，卢芳、展昭、徐清他们一听是这么一回事，哎呀，老爷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啊，这件事情好说，只要他们真的弃恶行善，改邪归正，我们焉有不做引荐之人的道理呢？这件事情我们全都包下了。哦，紧跟着智化把酒杯举起来：对准了啊，这位魏道长。哎呀，道长，哦，知贤弟，你有什么话讲啊？没有别的，他们可以归营当差，有一样啊，要破铜网阵，要给白武帝报仇。我看道爷您也得出山呢、啊、您得亲自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呀、啊。徐庆赶快过来：对对对，说得对，哎，亲家你得出来。无量佛：行了行了，别念佛了啊，就这么定了，你必须得下山。好好好。这老道啊也就点头答应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从外边噔噔噔跑进一个人类，扑通一声就趴在地下了。大伙一看，这是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啊，就是山上的二寨主赛地鼠韩良。

一劲让这个门槛绊了一跟头，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楼了兵赶快上前给他掸了掸尘土。哎，大哥大哥，哎呀二弟，你看你喝成这模样了，赶快睡你的觉去。好不，来了这么多好朋友，你怎么不给我引进引进，不让我跟大家伙见见面呢？你看你喝成这模样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明天我再给你引进引进。那不行。他呀一看龙涛旁边呢有这么一把空椅子，一屁股就坐这儿了，冲着龙涛、姚猛、史云他们：哎，几位哥哥，你们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我们是从襄阳来的，奔武昌去。到那儿干什么去呀？啊，我们到那儿去给大人请安，去找大人去。他呀哈哈大笑，哈哈，找大人去，你们说别的我都信，唯独说找大人去我可不能相信。你们知道那大人准在什么地方呢吗？他这句话刚这么一说，大寨主三寨主全都站起来了。二弟，不准胡说八道，你赶快睡觉去吧。智化在旁边一听，这里边话中有话，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唱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

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的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

0: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歌呢，也是王睿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睿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曾力压任正非曹德旺，传奇煤老板打响生死战。

202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盘中一度跌停，股价最低达到1.01元，距离面值退市警戒线仅仅一步之遥。永泰能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渡劫失败，老板王广熙很可能将彻底失去在 A 股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王广熙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炫富，以至于大家对王广熙这个人其实并不了解。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隐形富豪。2015年，王广熙以370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7位，力压当时的任正非、曹德旺和潘石屹等人。更难得的是，这个时候距离他下海创业仅仅过去了13年的时间。而更难得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跨界做了 N 个产业。2002年，王广熙出走江苏国信体系，最开始选择的创业方向是房地产。当时中国地产业已经开始高速向上，按说聚焦主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是心无旁骛从来不是王广熙的本性，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折腾就不断的折腾。2005年，他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手里收购了南京小营制药有限公司，切入医药领域。此后他的医药版图一直在不断的扩张。2012年，王广熙从扬州国资委一家下属公司手里接过联药集团44.2%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连环制药17%的股份。2016年，王广熙又联合了中信证券、四川养老基金等机构，共同入股中国最大民营的辅助生殖企业锦鑫生殖。

相较于医疗，煤炭才是王广熙财富帝国的基本盘。2007年，王广熙的永泰集团和上市公司鲁润股份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前者以1.87亿元受让9414万股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随后，王广熙快速拿下了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营山西，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营山西40%的股权，母公司永泰投资受让30%的股权。壳有了，经营主体也有了，王广熙开始四处收购煤矿。巅峰时，永泰能源市值超过1000亿，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煤炭上市公司。但煤老板的身份根本就满足不了王广熙的胃口，他要的是一个能源帝国。2014年，王广熙买入了惠州大亚湾华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正式进军石化领域。次年，王广熙又全资拿下了北京三吉利能源，正式入局电力产业。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岁月。2007年入股鲁润股份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产只有8.3亿，到2017年，公司总资产已经是高达1072亿。10年的时间呢，干到了100多倍。2018年 ，A 股一声惊雷，永泰违约了。紧接着，联合资信连续下调永泰能源的信用等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一路下调到 CC， 评级展望为负面，直接将永泰打入了不能偿还债务的公司之列。为了还钱，王广熙把能卖的全卖了，惠州石化项目、英国核电项目、众汇财险项目、晋城银行等多个和主业不相关的项目率先被摆上了货架。当初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最遗憾的是锦鑫升值那部分股权，在王广熙转让后的第二年，锦鑫升值就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一边卖资产，一边寻求着外部的帮助。2018年8月份，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曾和北京能源集团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如果最终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债务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到2020年，眼看局面已经是覆水难收，债权人玉煤矿机果断向法院申请对永泰能源进行破产重整，每家债权人50万元及以下部分由现金清偿，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20.78%的比例留债12年，剩下的实行债转股。冬天的痛苦常常是为夏天的错误买单。回看永泰的扩张历史，在最疯狂的那几年，王广熙很多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14年收购华营石化花了40个亿，溢价已经接近600%，而那一年华营石化的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更是低到了-587.97万元。还有就是燃脂金融，这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短短几年，王广熙就买了晋城银行、枣庄银行、吉林延边农村商业银行等一堆银行。此外，他还拿到了 AMC 牌照，专做不良资产处理，成立众汇财产相互保险社，进军保险。短时间干了这些事儿，靠着自身造血肯定是撑不住的，只能是对外大肆举债。到2018年年底，永泰能源的负债已经是高达780亿，其中有超过620亿的有息负债。那一年，永泰能源的总营收不过223.3亿，而财务费用一项就需要44.63亿元。直到现在，公司长短期借款加起来还有将近200个亿。企业拼命加杠杆，迎头就撞上了宏观经济的去杠杆。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算奇怪了。所幸之处在于王广熙是一个敢做敢当勇于承担的人。在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很加分的表达：第一，我不会上天跑；第二，不会上楼跳，大不了我出局。王广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2年，永泰能源发布了一张极为宏大的转型路线图，一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年内形成规模，5到8年进入到储能行业的第一方阵。对于这次转型，王广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锂电池路线，而是差异性的布局了钒电池，这一点从战略角度来说非常的有远见。首先，中国的钒电池技术领先世界，从核心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基本都能实现100%的国产化，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所以国内一定会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其次，虽然全钒液流电池的前期投入比其他竞品要高，但是其循环次数达到2万次以上，能够支撑风光发电项目25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额外的追加投资成本。最后，钒电池装备在结束生命周仍有30%的残值，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电池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2毛钱以下，长期来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此前已经有机构给出预测，到2030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型储能当中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超过30%。王广熙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熬到这一天就能够柳暗花明，但形势已经不太等人了，因为前期大量的定增，再加上后来大比例的债转股，永泰能源的股本在过去一年极度的膨胀，到现在总股本已经是高达了222.18亿股，股权价值被严重稀释。2023年，公司创造了22.66亿元的规模净利润，按说这盈利能力并不差，但如果除以总股本，每股只有大约1毛钱。即便给20倍市盈率，股价也不过才2元钱。更要命的是，这几年资本市场大环境本身就比较差，像永泰能源这种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关注。为了拖住股价，王广熙只能号召管理层增持，但相对于公司庞大的股本体量，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2024年7月24号上午，永泰能源被直接按死在了跌停板，股价1.01元。王广熙终于坐不住了，公司紧急做出决定，将之前确立的1.5亿到3亿的回购金额提高到5亿到10亿，并将回购股份用途由用户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市值观察的测算，仅7月24号当天，永泰能源就回购了接近1亿。晚间时分，永泰能源又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理由，宣布公司股票将在7月25号开市起停牌。这一套组合拳，显然都是为了保住永泰能源的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到今天这一步，王广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去打动资本市场，否则复牌之后可能就会面临更猛烈的砸盘，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在中国企业界，敢赌的不少，敢赢的人更多，但敢输的并不常见。东窗事发后不逃跑，不摆烂，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王广熙之前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今后他的结局怎样，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条汉子，就强过了很多人。

近日，益生股份董事长曹基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七月份父母带鸡苗的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套70块钱，与五月份的价格相比已经翻倍，鸡苗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期，这对于益生股份业绩改善大有裨益，被低估的资本价值也是有望迎来回归。白羽肉鸡行业同生猪业一样，具备着一定的周期性，但是价格往往波动更大，时间相对更短。2012年以来，行业大致经历了五轮周期，其中时间最短是14个月，最长高达36个月。以史为鉴，主导周期切换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祖代鸡苗长期依赖进口，倘若引入地发生了禽流感，可能就导致14个月之后的白羽鸡供给发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例如，从2014年11月开始，美国、法国相继爆发了禽流感，导致中国2015年引种量大幅下滑。其二，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这在2017年2月到2020年的2月份这一轮周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重创了整个生猪产业链的产能，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导致猪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在这个背景下，鸡肉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导致鸡苗行业迎来了历次周期当中时间跨度长、涨幅最大的时段。那个时候，鸡苗价最高冲到了每只13块钱。其三，因为禽流感等突发瘟疫，鸡肉的需求端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鸡价大幅波动。2020年上半年，白羽肉鸡产业迎来了第五轮周期，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底。2023年开始，鸡价受供需两端的影响，逐步迈上了行业景气的周期。受海外禽流感以及国际航班趋紧的影响，中国从2022年5月份开始限制引进种鸡苗，一直到7月份8月到10月引种量依然非常低。2022年全年祖代进口量仅 36.88 万套，同比下滑 70%， 加上自繁，全年更新量仅96万套，同比仍然大幅下滑25%。祖代鸡引种量受阻长达半年之久，对产业链的影响伴随着次代陆续释放，奠定了2024年商品代鸡供应收缩的市场格局。2022年的引种量下滑导致的缺口已经传递到了父母代鸡苗的价格，接下来将进一步影响商品代鸡苗价格。当然，除了供给端的趋紧之外，行业需求端也有一些向好的驱动力。一方面，猪周期大概率在今年

完成反转，猪价触底回升的势头明显。基于鸡肉的替代效应，猪价上扬也将带动鸡价。另一方面，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确立为 5% 左右，实际增长或快于去年。餐饮等刚需的消费相较于三年疫情期间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叠加鸡肉三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鸡苗价格有望保持着较好的景气度。益生股份专注肉鸡行业达到30多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祖代肉种鸡的养殖企业，规模连续近20年保持着全国第一。2017年到2023年，益生股份商品带和父母带鸡苗总销量从1.9亿只大幅增加到了6.45亿只，年复合增速高达22.6%，其中商品带鸡苗的市占率在9%左右，父母带鸡苗市场率为25%左右。益生股份在种鸡行业雄居第一，拥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一方面，繁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鸡苗的繁育成本，包括采购原材料的竞争优势、摊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等。另一方面，规模优势使得公司单批次的祖代种鸡可以在短期内产出大批次的父母代种鸡雏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集团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益生股份拿下众多优质大客户资源的关键。其中，因为一般中小型种鸡企业无法满足集中大批量的需求。规模优势之下，益生股份的商品带鸡苗相对同行有较为稳定的价格优势，往往会高出每羽0.7元。此外，益生股份作为重量级的行业玩家，历来重视技术研发，以至于鸡苗品系上有突出的优势。在持续的创新研发下，益生股份自主研发出益生909新品种，并于2021年12月份获得了国家禽畜新产品的认定，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认证的小型白羽肉鸡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益生909在成活率、饲料效率、产肉率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提升。909料肉比为 1.75， 48天出栏体重为 3.5 斤，相比817肉杂鸡相同体重可以提前3到5天。909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下游的养殖户也会有着吸引力。因此，这个系品种的价格比主产区的817鸡苗溢价了7毛左右。2015年以前，益生股份主要引进的是美国罗斯308以及 AA 加品种。2015年以后，公司主要引进法国的哈布德品系。2018年末开始，公司再次调整，引进了哈布德公司的新品系利丰，因利丰品系优势明显。包括着饲养周期短、产蛋率高、全程死逃率低、生产效率高、料肉比优秀等。总而言之，益生股份拥有规模、品系两大核心竞争力，使得在行业的市场地位更加稳固，且还可以不断地抢占竞争对手的蛋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距高点下跌了 40%， 伊美毛爱美客距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2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 亿元，同比增长 47.6%， 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7 亿元，同比增长 37.5%， 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 35.9%， 净利润增速 54.3%， 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 2%。而合同负债 8.24 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 亿，同比下降 24.5%， 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 30% 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 67.9 亿元，同比增长 12.7%， 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负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 77.32 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 64.38%， 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 5.4 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 17.8 元，现金分红总额为 11.46 亿元，分红比例为 99.6%， 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两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两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
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7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3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3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2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3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
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 20%， 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荣登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 64.2% 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 80%。 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 60% 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 期、B 期的厂房已经投产，C 期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 148.5 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
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式的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 25%， 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 65%。 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 4.2 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 11.92%， 绿源同比增长 6.27%，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 1.12%， 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 9%。 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 30%，这个举动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

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这个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

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霍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路的长度永远有
4: 尽，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3: 新的距离永远有近，
4: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3: 关掉远光灯，
4: 拉近新的距离。
5: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8% 的压缩风险。去年1-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5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2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